0: 那今年在高考志愿填报方面有哪些新的政策的变化？跟我们聊一聊好吗？
1: 2026年的高考的志愿填报就是提前批，改变了，变一个志愿，或者说两个志愿叫有序志愿。有序志愿呢，基本上呢，也就是第一志愿是有效的，第二志愿呢，如果开第二志愿，那就是第二志愿的学校，在第一志愿没有录取，MSE 就是没有招够学生的前提下，才可以开第二志愿。
0: 那今年
1: 但今年的变化呢，就是提前批，A 段和 B 段。A 段呢，实行的就是，两个有序志愿，这就和我们，去年以前一样的，就是提前批。但是今年最大的变化呢，就是设置了 B 段，B 段呢设置了60个专业加学校的平行志愿。这个呢，主要呢，什么样的学校放到了什么样的专业放到了 B 段呢？你比如说公费师范生，公安院校的公安类的相关专业，然后呢，还有一些比较艰苦的航海啊、轮机这样的，还有呢，有一些重点马克思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重点高校的一些特殊专业，那么今年呢，这个设置呢，必然对提前批影响会很大。那么首先一点呢，就是说，有些想报提前批的，或者是想报军校和警校的，那么今年的政策呢，就可以实现了兼报。比如说 A 段报的是军校，B 段就可以报警校。那么你在 B 段里头，比如说过去的话，我们报公费师范生，也就是只能选择一所学校，因为它是有序志愿，进行报名。但今年呢，就完全可以实现了，公费师范生的6所教育部学校实现了全覆盖。
0: 那这是优点是吧？
1: 这是优点啊。那今年的这个政策呢，相对于咱们辽宁考生来说，应该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优惠吧，也是一种惠民。
0: 校长，每年啊，咱们在关注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其实大多数家长都会纠结，比如说学校和专业哪个更重要，特别是今年还有一系列的新规出台，那能不能结合不同分数段的考生，您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怎么平衡学校、专业、城市之间的关系？
1: 实际上呢，咱们志愿填报的时候呢，专业和学校的选择确实是家长和考生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呢，作为咱们现在的考生，高考完了之后，我认为呢，就是专业和学校怎么选，取决于孩子的高考的分数和位次，这个呢。学校和专业到底选什么？我认为呢，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然后兴趣和爱好。实际上呢，我们看现在的专业是比较热门的专业，但几年之后会是什么样？随着咱们时代的发展，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然后你比如说咱们计算机专业，如果在4年前的话，应该是咱们高校录取排第一的一个专业，但是经过几年之后，包括25年来看，计算机专业的分数已经不再排在前列了。我认为咱们在选择学校和选择专业的时候呢，还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而不是盲目的追求哪个专业好，哪个专业不好，因为未来的发展，随着这个 AI 的发展，我想呢，有些专业必然受到一些影响。对我们，个人建议呢，还是呢，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呢，选择一些与人相关的一些专业，比如说医学类，然后管理类，然后这个包括一些这个新建筑。
0: 所以，更多的要考虑前两项，学校和专业，
2: 对
0: 吧？对孩子的影响。
1: 地域呢，主要是在同等条件下的话，还是选学校，不要受地域的干扰。
0: 而且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未来在选专业的时候，一定要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有关系。
1: 因为有些专业的，或者说有些前景来看的话，你看的是眼前的事儿，瞄准的是当下，有可能射中的就是昨天。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啊，所以说有好多时候呢，因为这个和人服务有关的，我认为这样的专业将来也是一个朝阳专业。
0: 太好了。
1: 但从某种角度来说，那么包括去年25年

0: 医学类的分数也在大幅度的下降。从某种程度来说，我认为这样的专业是应该是朝阳专业。今年各位家长考生，我认为还要关注一些。
1: 校长，您看您刚才给我们建议到了这个医学专业，就是您更关注哪一些？比如说，您会推荐哪些重点的需要关注的学科？还有哪些看似热点的，就是其实不要特殊的关注？能不能给我们点一点？
0: 实际上呢，家长们比较关注的就是什么热门专业、
1: 对
0: 好
1: 对，
0: 专业。实际上呢，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都是相对的。对每一个考生来讲，对这个考生是冷门专业，对另一个考生也许就是一个热门专业。所以是咱们刚才说的，以学生的实际是最关键的啊。刚才我说了，专业呢也随着时间的一个变化，是冷门专业可能变成什么？热门专业啊，那举个简单例子，就是我刚才说到了提前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那在几年之前的话，那一定是一个冷门专业，但现在变成了非常热的一个专业。原因呢，就是说在国家部委的选调，然后公务员的考公啊考编，然后呢一些高校、党校的这个专业人才的引进啊，这个专业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专业，啊，实际上呢，各位家长呢，没有必要纠结于冷门专业和热门专业，依然是根据自己的位次，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呢，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专业。
1: 对，其实您说这个适合很重要哈，一定要和孩子们一定要沟通好，就是这个专业未来，如果你一辈子从事这个专业，你愿不愿意，对不对？
2: 是这个意思
1: 那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便它再冷，对于孩子来说，它也是热的，所以尊重很重要。那刚才咱们说是方法论，那么接下来可能就在这个填报志愿的过程中，比如说每年，即便是我们说现在越来越公平了，像咱您经常说辽宁的考生，因为他是一个志愿一个学校这样填报，所以可能对于辽宁的考生来说呢，比其他的省份的考生填报起来呢，相对来讲针对性更强，但依然每年都有滑档退档的这个。那在平行志愿这一块填报要注意哪些问题？
0: 现在来看的话，从志愿填报的角度来说呢，咱们新高考录取已经第六个年头，家长呢应该是很熟悉，特别是平行志愿的填报，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所以考生和家长呢，没有必要过分的紧张。我认为呢，就是第一呢，找准自己的位次，然后按照近3年辽宁高考的录取位次筛选出自己的学校。那筛选的过程呢？刚才咱们前几个问题也都在说，说第一，兴趣爱好，然后你只是看兴趣，然后你心仪这个学校，但我们的位次达不到也不可以。所以说，首先看位次，根据位次筛选出我们可能去的自己心仪的专业和学校。我认为这一点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平行志愿，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科学性，啊，不存在着说谁报的好，啊，谁报的不好，说占便宜吃亏，就是只要科学就不存在滑档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这样的话，那一般情况下呢，就根据位次呢，咱们把志愿呢跟和兴趣爱好呢分成3个专业组，冲、文和保啊，我们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我们选出一组冲一冲，啊，冲一冲的话。不同位次的学生，冲文保的位次也是要适当的做调整。你举个简单例子，咱们辽宁省前5000名的学生，那冲的话，那就我们可以冲到1000名以里。你比如说考2000名的学生，那我们可以报志愿的时候，1000到1500的，或1000到1800的，可以冲15%啊，对。然后重点核心的。还是放到稳上。实际上，刚才我说了，占不着便宜。那正常的话，应该在稳的前10个志愿能录到自己啊，因为基本上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既然是遵循志愿，那我们在稳的那一块的前10个专业就应该是你最想去的啊。如果理想的志愿的话，就是稳的前10个志愿。能被录取，
1: 这顺序很重要。
0: 顺序很重要。那么就是刚才我说到了一个遵循志愿，所以各位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谨慎。你在这个顺。

0: 必须上，凡是最喜欢的、最心仪的专业，必须放到前面，不要受一些位次的影响。
1: 过去一直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这个知己就是和孩子们，知彼呢，一定要多了解了解学校的信息，是不？透明度能更高一些，是
0: 是这样，
1: 吧？
0: 是这样。
1: 然后还有一校长，您看，现在物理专业和历史专业这两个学科，现在看其实就是过去我们所说的文理啊，是吧？那么在分别他们在填报的过程中，就是在如何能够确保这个精准填报，有没有区别？
0: 现在来看的话，辽宁的这个物理类和历史类呢，咱们是招生计划是单列的，啊，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志愿填报没有任何的一个区别，啊，你说呢？你比如说物理类和历史类的计划的比例相对是稳定的，那就说录取率也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对每一个考生来讲，我认为没有区别，就是结合了自己的这个实际。然后呢，去填报出自己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志愿就可以。但是可以说明一点呢，就是什么呢？物理类的招生计划里头，会有很多文科类专业、人文类专业。这个呢，在物理类的考生，不要放弃，不要应该重点关注。你举个简单例子，咱们，物理类的招生计划里头，也会有古文字学，也会有历史学这样的专业。是这样的，我认为，有兴趣的这样的或者有特长的物理类考生，不要放弃啊！这是咱们就是弯道或者是说另辟蹊径的考名校的一个新的路子。
1: 所以这就是之前您提到的，其实可能我们说学物理类的，他未来在这个求学啊、就业方面，可能路子会相对
0: 相对广啊。
1: 校长，现在呢，在高考的这个填报过程中呢，我们发现有这个叫专项计划、公费生计划，包括合作办学计划，包括校企合作计划等等特殊门类的这种招生，有哪些考生适合报这项的这个门类的？而且在报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0: 实际上呢，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专项计划，专项计划呢就有国家专项和地方专项，这个计划只针对于特殊的群体，因为这是农村专项，对于锦州地域来讲，只有北镇和易县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填报，啊，那在这里的话就说呢，咱们市域内的高中，轻易的要谨慎填报。啊，是这样的。刚才说到了这个校企合作、合作办学，我认为各位家长和考生呢，还是要重点关注一下合作办学，啊，特别是综外合作办学。综外合作办学，不同层次的高校都有相应的这个计划，也可以通过阳光高考进行模拟填报，就是说免费的教育部的阳光高考榜
1: 足够
0: 足够解决。通过这个志愿的填报，或者说呢，刚才我提到了说的，通过查询之后，我们在填报的时候如果用，然后呢，结合呢咱们学生下发的辽宁招生考试杂志，然后具体的呢招生计划的填报，完全按照那个是官方的，说及时呢登录考试之窗，看一看有什么新的一些变化，然后呢，我认为还有呢就是在填报的强调的一点。就是还是我刚才说的，心仪的学校，自己最喜欢的专业，顺序排放排列的时候，要做适当一个调整，不能局限于往年的录取，外语的相关限制，我认为这个呢，大家呢还要关注，避免报完之后，出现问题啊，出现问题，最后呢，也祝愿咱们考生和家长能报一个理想的志愿。
1: 谢谢刘校长。其实刚才您说的那个环节，我觉得，作为家长。

0: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1: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0: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2: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儿，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一二级收牌帽专业，第一小组、第二小组，零八、零九级收牌帽专业，第一小组、第二小组，看到这一比赛，请裁判就位，比赛先入场。
1: 检查装备。
2: 一组到，
3: 二组
4: 到，
3: 三组
4: 到，
3: 四组
4: 到。
2: 记住自己的次序，两人一组，车轮展，中间衔接速度要快。
3: 是
4: 是。
1: 要看清楚你们自己的坑道路线，坑道转折处为60度，深2米，宽度为1米5。裁判员脚下是终点，不允许使用辅助工具，不允许逾越坑道路线，否则扣分或者视为无效，明白吗？
4: 是。
1: 报告，绝人入场完毕，请指示。
5: 按计划进行。
1: 是。

0: 要做准备，开始。我学这专业是我的事儿，那你们这一走是几个意思啊？
1: 老爸，
0: 连你现在也不支持我了是吧？
2: 我也很担心你。
3: 哎，
4: 谢谢你们啊。

0: 好，
1: 掩护。
2: 是。
3: 只要咱们排雷工作做得好，我们就逼着他们出来正面跟我们交锋。到时候，靠你们仨。
4: 按照脚本，咱们不是应该全队被歼灭吗？

0: 陈勇，收到，请回复。
1: 刘先生，总部的指挥部。

0: 比赛结束。
1: 快了，按照脚本你们全部阵亡。不过你肯出来也好，我们顺道抓个俘虏。
2: 你们充其量抓了他们仨，屋里边有一屋子人，怎么着？你想攻你啊？
1: 爆炸的所有客观条件汇聚的总和。

0: 谁告诉你两根线不接上就不会炸了？水难道不是导电的物质吗？
1: 帮我滑。我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有？
2: 听着了。
1: 听见你不给我道个歉？怎么样啊？我布的炸弹水平高吧？
3: 高。
1: 反正。不过，
3: 我先动的手。
2: 这里边也不宽敞。明儿咱出去。
3: 你找一地儿，我讨打去。
2: 你交给我。
1: 不。
4: 来吧。
5: 主任，我跟您汇报一下这次大比武的情况。
4: 啊，不用了，战报我看过了。走。
0: 不是主任。这你跟我说不行吧？
2: 我怎么让他不过关啊？难道不让他下课？
4: 你让他考核不通过，这做不到吗？
2: 这不是愣把他撵走吗？这他要到军区里写信告状怎么办呢？他这么严格，我就想把他培养出来的。
4: 普通命令。
2: 我

0: 报方向就是导报所，导报方向，传导方向需导报所，导报所的传导方向等于什么？需点火管。
1: 陈振华，
2: 前一年怎么样？适应吗？
1: 适应，我每一天都学到很多新的知识，很充实。我和战友之间也都达成了非常……
2: 我说套话了，你坐下说，家里还有什么人？
1: 我还有个姐，和我妈一起住在县城里面。
2: 我来是通知你一声，你现在这个状况，
1: 我妈是不是给圈里边打电话了？她一定打了，是不是？
2: 当然，
1: 这不是理由，陈警官，
2: 让开。
1: 陈警官，我不需要。
2: 你想背其他锅是吧？闪开！

导盲索至今不得行动，不得行动环境，避免导盲索在破产过程中导盲索被炸断。导盲索今年必须用电极管，电极管不通。

0: 是
1: 是，
2: 谁把那边椅子收了？
3: 快过来，
2: 给我扣上。
4: 队长，你们谁要不换件穿的？
0: 开始，快点拉伸一点。再这么下，咱们晚上就被山王给吞下去了。
5: 所有人拿雨布、降雨衣、搬金伞，
0: 走！
6: 走！
0: 快快快！
2: 小夏，小夏，陛下来，
7: 等一下，
0: 陛下，再扛到明天。三娘，你得救了多少？
8: 没
0: 大事，大家都饿着，咱明天早上天亮的时候下山找去啊！
9: 队长，那里有个人。
10: 人。二三。

0: 雨水冲刷，那就是会随着这个泥土，然后跑到另一个地方了。
1: 之前老百姓的时候，村民已经在旁边已经盖了房子了。盖了房子之后，泥石流一下来，要冲出几颗雷到他家旁边。
0: 有些雷场的话，可能会有这个，就是资料留存，可能原资料记载，这个雷场呢只有就是20个平方，但实际作业是我们可能要往外扩30到40个平方。

0: 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2: 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

0: 队长，听着，无论如何还是等人，我们两个先走。
1: 后面的，
0: 你们后面跟着我们的脚印，一步一个脚印，绝不许乱，听到了吗？
1: 是。
2: 我说什么呢？
3: 听他早晚死在你这张嘴上。
2: 你说一个主牌高手，踩地雷的这个光荣的笑话干什么去？
3: 我纠正你一下，就这单，
0: 把帐篷收了。
4: 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是他的专业老师还是你是？
1: 都是，行不行？
0: 行。哎，不高兴啊？可以投诉我。岳主任就在楼上。
1: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两个定了什么计划。岳主任我已经找过了。
0: 那还找我干什么呀？军人嘛，服从命令，听指挥，哪那么多？想考试也很简单啊，

0: 太阴险了！
1: 哎，太阴险了啊！哎，这个，
0: 你明天真想去考啊？老陈那个人可是不讲理的，
2: 他要怎么为难你，谁也不知道。再说了，考试那个地方可是他说了算，你这么硬干肯定不行啊。
0: 知道他不讲理，
2: 打个电话到军里，只要上面的人同意，这事儿就好办了。像你这种情况，就算你天天写投诉信，他也没用。
0: 我还能投诉谁去？
2: 我劝你啊，最好别去，最好不要往枪口上撞。事情的根源不解决，你这么愣干肯定不行啊。
3: 我多拉几个。
0: 谢谢你了，那就凭你。
2: 老詹听你的呀。
3: 也是啊，不过老陈这人吧，我就是要跟你商量一下，非去不可，我声援你啊。
4: 但我觉得你最好还是别去。
3: 你说他万一给你布一个你拆不了的，合情合理把你轰回去，你说你倒霉不倒霉？

0: 身，倒身跟。
1: 朋友啊，这就是你们的考场。
2: 你来干什么？
0: 学员留习时要求参加考试。
3: 你还真敢来啊？你可死在战场上！
1: 给你们准备的工具包，是按照考场内不同的爆炸物准备的。
3: 你们个人工具是不能带进去。
1: 刘希石
0: ，Go，
1: 75号，警报解除，即可出来。
0: 报，坐稳了。
1: 进场。
4: 是。
0: 全体都有，然后走。全部走。
5: 报告陈教官，听说你们班考试缺一个工具箱，我过来支援。
3: 诺。
1: 进场。

0: 我这个耳机灵敏度高，不用大声说话，小心让老陈听见。这个手机有备无患，我来给你做第一助手，找个支援。说说，老陈搞什么鬼？
1: 这屋子里边黑漆漆的。

0: 我
1: 你买胶干嘛？粘炸弹啊？
0: 我不像炸弹是粘的，当然有别的用了。
1: 老陈，
0: 走吧。有些事见一见吧。
1: 你真不想让他过呀？
0: 再这么下去，时间就耗光了。别动！不要动！

0: 他这哪是临时起意啊？整个房间布置的跟鸟巢似的。炸弹头部有高密度频釉，可以增强弹头对装甲的穿透力。弹头的右端是和引信布置在一起的，
1: 受到外界一点点冲击，就能产生放射性颗粒，
0: 造成灾难性破坏。辐射水平如果超过
2: 正常1000倍的话，可以把受到袭击的地区附近80%的人全部杀死。
0: 受到袭击的地区，
1: 藏得够深的。

年龄出了吧？这几颗雷没有主雷，或者说每一颗都是。现在的恐怖分子常用的手段是，把火药推进器和放射性物质装在一个壳里，哪怕用一个公文箱装着，都能很简单的引爆。

0: 陈教官好。
1: 陈总这么客气啊？平时不都是老陈老陈的吗？
0: 那是背后话。
1: 导购肥，
2: 爆破物是否拆除完毕？请回答。刘学学，我现在宣布，你的考试。
3: 报告。
4: 你还活着呢，给我开门出来！
5: 我不会开这门的，除非你承认我考试通过。
3: 爸爸，说呀！
4: 哎，主任，主任，哎，你听我说，哎，吃顿饭我给你解释一下就清楚了，主任。

0: 旧小区改造工作已全域铺开，多点推进。本次改造共计惠及12296户居民，总改造面积达87.89万平方米。改造过程中，古塔区坚持一区一案、居民共治的工作原则，标准化推进设施更新、环境整治，
1: 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和地方中医药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汉堡药业始终把百姓用药安全放在首位。多年来，企业严守药品生产安全底线，建立起。
0: 同时，机电班组应对主电源断电突发状况，及时切换备用电源，开启闸门限流。

0: 本次紧邻水库防汛演练，模拟超警卫的水危险情。
1: 是粽子，在欢声笑语中品味传统民俗，拉近邻里情谊。
2: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息。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早早就位，为到场居民送上五彩绳、艾蒿等，大家脸上满是笑意。
1: 辖区居民欢聚一堂，在趣味体验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
3: 活动现场节日氛围浓厚，居民们围坐桌前一同包粽子，铝叶、甜米、放馅、捆馅，手法熟练，一只只形态规整的粽子很快摆满桌面。另一边，大家动手
4: 晾干了以后，应该也会达到3元5到4元上下吧。
3: 黑山县镇安镇是优质独头蒜核心种植产区，今年全镇独头蒜种植面积12000亩，采用一地双收高效种植模式，预计月末采收完毕之后，将适时轮作。

0: 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点。
0: 好的。
2: 0001098800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1: 天然两港，海面之上货运繁忙，海面之下无数小生命也在为生存日夜忙碌。斗牛士，
2: 这里最常见的鱼类是雀鲷，它们身形灵巧，小而扁平的身体能在珊瑚的枝杈之间。它泳技平平，用强壮的尾巴附着在海面上，为所属物种的未来提供了保障。在上面，海马的珊瑚礁不见了，让位给岛屿边缘的浅滩。在距离城市南部10公里的抢夺雌性和食物的竞争异常激烈。在大陆上，雄性石蟹猴会在5岁左右离开家，去建立自己的群体。无处可逃，一伙高等级雄性联合起来，在第一阶段的长矛穿刺中，长矛手骑的马必须非常强壮，要能抵挡住600多公斤的公牛的冲击。
3: 刺穿它，公牛才会立即倒地而死。斗牛士这致命的两击有时无法将公牛杀死，他们要
4: 流血冲突。努力想要吸引公狮们的注意，其中一只公狮急忙跟了上去，母狮释放的信息素让它迷醉。老狮王最终投降了。
5: 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6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西大地，沃野千里，抢抓农时。当前呢，正是锦州春耕备耕的关键窗口期。这个春耕生产啊，直接关系到粮食安全底线、农业提质增效和农民稳定增收，更是15开局之年农业工作的重中之重。
6: 就用这个标准化种植，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实施一地双收。我们现在这个圆葱在7月10号左右就开始采收，到20号就采收完毕了。我们下啥还可以种一季白菜和萝卜。
4: 同时，西棚村的大棚里同样忙碌有序。
5: 邀请到了锦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侯凯，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锦州春耕备耕的各项工作。欢迎您，侯局长。咱们锦州可以说是辽西的粮食主产区之一。那今年呢，又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所以大家就特别关心这个春耕的事儿，能不能
7: 呢？长粮于地，啊，长粮于季，谋定呢粮食年产量。稳定呢超50亿斤的这个目标，稳住了玉米、大豆、水稻这些主要粮源的种植规模。春耕呢是粮食生产的第一道关口，只有把春季的基础打牢，靠种地呢赚到钱，稳得住。最后呢，这也是我们呢自我加压、再创佳绩的底气所在。去年咱们锦州啊粮食产量啊突破了52.5亿斤，可以说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这份成绩啊来之不易，那么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呢，我们呢有机层层落地。年初我们就第一时间呢召开了全市呢春耕备耕的部署会议，明确了全年的生产重点。2月11日呢就下发了生产任务的通知，把全市呢549万亩的粮食播种面积、52亿斤的粮食产量啊这些硬指标，逐一的分解。

0: 同时呢，我们还联合呀发改和供销部门，动态的调配物质，确保呢农时不等人啊，生产不耽误。最后呢，就是呢精准的服务啊，对症解决问题。春耕期间呢，我们市农科院还有各级农地站全员下沉，不搞呢是。
1: 你有哪些举措来解决老百姓的这些顾虑呢？
0: 今年呢，我们主要是围绕啊农资量足、价稳、质优，全面做好啊储备调控啊与监管，彻底呢打消呢农户的顾虑。全市啊春耕各类的农资总需求呢是34.34%，
1: 已经成为春耕生产的主力军，更是咱们推进农业现代化、解放农民双手的关键。那我们在农机保障上有哪些具体的措施，能够让这些现代化农机顺利的投入到春耕，助力高效耕种，提质增收呢？很多农民朋友啊，想把地种得更好，但是就是缺乏这些专业的农技指导，不知道怎么，包括科学施肥啊，怎么防治病虫害啊等等，也不清楚哪些技术适配于咱们锦州的这个耕地条件。那侯局长，今年我们在农技服务上
0: 种好地啊，多打粮。此外呀，我们还同步的推进呢高病农田的建设，水利设施呢隐患排查啊，这两项核心的举措，重点呢是解决这个辽西啊干旱少雨的痛点。今年呢，我们全力的推进呢，35.41万亩的这个远超了这个省市制定的任务。大豆、油落作物的预期种植面积呢，也全部呢实现了这个超额完成。能够感受到啊，大家今年的这个种粮和种地的热情。沈阳农业大学的啊专家团队，结合我们锦州啊土地的特点呢，进行反复论证。落地了小麦、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模式。简单来说呢，就是三种作物啊高低搭配，立体种植，互利共生。小麦呢主要是携带这个推广面积，不仅是呢简单的这个种植模式的创新啊，更是我们呢稳粮啊提质增效富民的这样的一个有力探索。这样做呢，既守住了粮食安全的底线，又拓宽了农民的征收渠道。啊，让春耕生产呢既有产量、田的建设的规模，啊，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大力推广呢一地三收，等高效的种植模式，不断的完善呢农资啊、农机、农技全链条啊这个保障体系，以春耕生产呢为起点，持续推动啊农业的一个提质增效。啊，农民
2: 险些呢一上来形成一次传中啊，裁判示意呢是一个门球。好，我们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啊，首先来介绍客队身穿浅粉色球衣的延边队。延边队的场上阵容呢，门将一号普斯浩文，三号后卫
3: 是王瑞乐这名球员。
2: 沈阳队呢，他两个边翼位哈，右边翼位是四号潘子玉，那么左边翼位应该是17号陈俊林。左中卫是9号，就是队长。
3: 心态和这个成熟度来讲的话，应该是要远超于同龄人才能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2: 延边队目前在场上的11名球员当中呢，在首轮也有登场的啊，同时呢也值得大家去期待和关注的。28号申载勋。
3: 而且这名球员的话，他拿球的这个动作特别聪明啊，他是先用肩一靠，把这个防守队员靠到身后，然后再做了一个变奏，然后用右脚往里一拨，造成了防守。
2: 三号严志源，
3: 其实严边在这个赛前的话，应该也是认真研究过沈阳队啊，应该是对王瑞乐的话，他应该是有一个重点的这样一个盯防。
2: 对。这样的话呢，沈阳队也获得了一个位置不错的前场的，这样的话呢是。

0: 是前场失球，然后快速上抢，这个概念是在这个球员这个脑子里是根深蒂固的。
1: 对，张志强呢，身高1.85米嘛，就打中卫，确实很强壮。好球啊！边路把球摘出来，再交回给自己的后卫线。
0: 从10多分钟的这样一个场上的局面来看的话，我个人感觉沈阳队现在在处理球方面要比延边队要沉稳一些。
1: 是的，
0: 嗯，
1: 感觉呢更从容。
0: 对，
1: 而且呢，球员之间的这种传切的默契程度也要更好一些。延边队毕竟呢，他这场比赛因为刚刚换了整个教练组，那再加上首发呢换了7个人，所以呢在场上呢他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啊，这个球转移得很漂亮啊，从后场直接一个大斜传打到边路，陈子华，球还在闪亮的脚下，机会不好，再传回来，杨炫业，再给到右侧，
0: 很漂亮的转移。
1: 力量稍微小了一点，延边队呢不敢大意啊，把球呢踢出了边线。方面给到的是沈阳队主教练高明奇指导。又是一个角球啊，又是一个角球，已经是
0: 三个了
1: 啊，同一侧的第三个角球。前两个角球呢，一个是打到中路的一个高点啊，一个是呢想打一个前点的一个低平球。啊，两次都被延边队捡没了。看看第三个球，第三个角球，王瑞乐还是打前点。
0: 这个前点应该是
1: 有设计，
0: 对，有个之前的战术的一个配合，
1: 就故意的一个低平球或者说一个半高球打前点，然后让前点球员呢去向后蹭，用这种方式呢去制造一个禁区内的混乱。这球是队长杨炫业在禁区弧顶位置的一脚远射啊，一个凌空的打门。江雄元应该是一个边锋啊，或者说边前卫。漂亮，
0: 这
1: 下
0: 带的很漂亮。
1: 两队边路二防二，想要穿裆啊，后面还有球员
0: 跑，
1: 有点像诺伊尔。这诺伊尔确实是改写了世界门将发展的一个潮流史啊！现在的门将如果不敢出击的话，甚至说不敢大胆的去到禁区外去做一些控制啊，这个可能就不太符合现代足球的一些潮流了。球权拿到手之后，他不是急于去开大脚，他还是第一想法还是说要寻求配合，
0: 对，他先观察，
1: 对。
0: 而且整个延边队他整体的这个阵容还是要稍稍靠后一些啊，
1: 延边队感觉还是一个541啊，还是一个541。传出了底线，严志远。

0: 哇，这个球落的、
1: 哦、漂亮啊！
0: 边路疯了，
1: 砍边路，这是陈俊霖边翼位。
0: 推进过程当中没有注意到后边的这个防守球员啊。
1: 是的，
0: 嗯，这个球处理的稍微有点慢，还是找右边，找右边吧。

0: 但是可以看到沈阳队对于这个场地的这个合理运用啊，还是能够感受到这个沈阳队对于两边的这样一个配合的话，进攻也好是非常有把握的。
1: 这场是张树莹啊，他颜面队的后腰，防队前场的高位逼抢，强度还是非常大的，把球抢下来了，寻求配合，球权反复易主，裁判吹呢是有犯规的动作，
0: 而且在沈阳队的这样一个围攻之下啊，这个延边队的后卫啊是频频出现了这样一个解围的失误，那这种失误的话，如果说给沈阳队的话，很容易造成进球啊。
1: 就我们看，今年包括已经开幕的世界杯，很多的进球都是源自于高位逼抢，对吧？在对方的这个腹地抢下来球之后，直接形成了转换进攻的机会。

0: 运啊，直接呢把球还是给到肋部马兴波啊，这个胸部停球呢挺大。35号聂新佳啊，今天呢居中的中后卫也是场上队长。聂新佳这名球员的身高呢也比较高，然后呢头球非常好，在这个某搜索引擎上，你搜他的名字能够跳出的词条就是他的头球啊，很有特点。
1: 那也期待今天他能够给我们奉献一粒非常精彩的头球。
0: 是的，沈阳队整个阵型啊全都压过半场了。
1: 其实沈阳队这个两边的来回的这样一个转移啊，其实特别考验沿边后卫的这样边后卫的这样一个注意力啊。
0: 对。
1: 啊，有个推人的动作。
0: 沈阳队呢，这个后场的这三名中卫啊，无论是文俊也好，张志强也好，还有这个队长杨炫业，他们三个人的足球，尤其是像纵深的这种斜向的、直向的这种出球能力都比较强的，所以他经常能够在后场看似漫不经心的倒脚，突然之间把球打到一个斜长转，打到两翼啊，这个找自己的边翼位或者说是边锋球。
1: 就通过这种简单的而且是高效的一个处理方式，就能够给对方造成威胁。
0: 是的。
1: 前边对这脚传中感觉稍微有点草率啊，处理的太急。而且在沈阳队进攻的时候，整个延边队没有给沈阳队在防守上造成这种紧张感跟压迫感。
0: 是，
1: 哇，这个球漏过去了，
0: 看看马兴波传过来
1: 没有？
0: 太可惜了啊，王瑞乐，
1: 这个应该是延边队的后卫，应该是先出脚把这个球解了围。
0: 我们看啊，是不是一个角球？
1: 这个机会真的是太好了。
0: 对，马兴波的横传，感觉呢王瑞乐应该还是打到这个球了
1: 啊。对啊，那应该是打到了，
0: 踢
1: 偏了，
0: 踢偏了。目前呢沈阳队三次射门，一次射正，延边队是两次射门，
1: 有没有举旗？没有举旗，
0: 没有举旗，想要远射啊，18号。
1: 其实刚才王瑞乐这个球啊，其实他这个射门的角度已经很小了，所以说他想有意的去找了一下右边的角度，但是他左边角度已经完全封死了，右边呢还直接就是踢出了这个球门。
0: 目前沈阳队是110次传球，延边队是89次。刚刚这个画面就很清晰的能够感受到延边队这541的阵型啊。随着比赛的深入呢，发球也。

0: 南打比方这个延边队的这个阵型啊，给理出来了，来跟大家说一下。他的三名中后卫应该是三号，居左的是严志源，居中的是35号聂新佳，然后呢右中卫应该是41号徐子轩，后腰主要以防守为主的是4号张树莹，然后呢中前卫还有13号是崔民硕，那么右边路呢是27号的球员是金林军，偏左的是7号李振义，两个边翼位，左边翼位是18号江雄元，右边翼位是28号申载勋，顶在最前面的出前的前锋是29号冯浩文啊，这是目前场上这个延边队的一个阵容的情况。应该是马兴波啊，这个球在拼抢的时候呢，应该是被对方，我们看啊，这球马兴波这一下是被踢到了小腿啊。
1: 嗯，延边队员在解围的时候没有注意到
0: 后面插
1: 上的，
0: 对，马兴波这球也确实是很拼啊，就从后面上来，因为这个球踢的时候呢相当于是解围顺带着呢去踢到了他这个小腿，而且是相当于小腿的一个侧后面，不在后腿板的一个保护范围，所以这下应该是踢的还是比较重一些。开场之后呢，延边队是3次犯规，沈阳队是2次犯规。那东北超目前呢首轮战罢了之后呢，第二轮比赛也是踢完了3场，那目前相当于踢完了7场比赛。七场比赛目前一共是产生了1张红牌，15张黄牌。这15张黄牌当中呢，给到鸡西队助教1张，给到哈尔滨队的队医1张，啊，相当于场上球员加起来红黄牌啊。而且再跟大家说一个数据，就是目前沈阳队和大连队是仅有的2支没有拿到牌的球队，踢的还是比较干净的。目前呢7场战罢之后呢，一共是进了21个球，场均3个球，这个进球数据也很好。
1: 就除了延边和长春的那场0-0之外，都有进球，
0: 都有进球。他们给到的应该是今天的这个延边队的主教练尹成宽。延边队在今天赛前也是临阵换帅啊，把整个教练组合做了一个调整。

0: 上半场比赛也踢了超过26分钟了啊，比分呢仍然是0-0。沈阳队呢，在比赛当中呢，进攻呢更多的还是利用场地的宽度，在两个边路来做文章，也形成了有威胁的打门。啊，延边队呢，更多的还是去抓一些反击的机会啊。但是目前呢，可以说确实在场上呢获得的有效的进攻机会并不是很多。
1: 嗯，
0: 啊，也是因为沈阳队的这个几名中后卫球员的这个整体防守能力，包括前场的高位逼抢做的比较到位的。拍这个球，陈子华。边队的后卫的一个及时的回防啊！
1: 其实刚才这脚球的话，如果说他能够提前判断一下门将的站位的话，可以伸一脚往里采用一个吊射的
0: 方式。
1: 对，他还是想把这个球先停下来，然后再做处理。那这样的话，三名防守队员就
0: 上
1: 已经上来了，
0: 形成合围了。许瑞。没有往边路给啊，其实潘子玉
1: 犹豫啊，
0: 对，潘子玉已经套上来了。延边队看看有没有反击的机会，18号是江雄元，球给的太深了，掌声到了沈阳队门将去。

0: 则的控制范围内。
1: 徐明泰这名球员的身高超过1.9米啊，善扑点球，这个门线技术也很好。是去年的这个U18全运会冠军队的主力门将。
2: 这是力保沈阳队丢球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保障。
0: 对。
2: 其实延边队现在这个打法相对来讲的话还是要简单一些，而且呢在处理球上虽然说想做一些禁区内的这种传中啊，但是呢这个
1: 好球
2: 火候还不掌握特别好。
1: 哇，这个球还是有一个想法的，斜传直插。强队中场的补球能力还是比较强。哦，这球是没有传好，一个二分之一球啊，高山球。
2: 哇，应该是顶到了延边队员的胸部还是腹部？
1: 应该是，对，应该打到了这个软肋啊，这个位置，应该是两人争这个球的时候，看一下，
2: 哇，这下状态
1: 都是奔球去。
2: 对对对对对。
1: 文俊呢也是主动的上来呢，来问一下哈，这个台上沈阳球迷非常的这个热情啊。其实很多球迷啊，一场比赛在看台上的这个运动量不比球员少啊，因为他们一直在唱在跳，几乎不坐着啊。这个确实也是一个对于球队的整特色的，穿着这个川足的少数民族服装的啊，这样一个美丽的看台。我们导播呢也是适时的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和球迷的展现看台上的不一样的风景。
2: 这样的球迷们

0: 的边线。就从上半场到目前为止的这个
1: 沈阳队的情况呢，就是马兴波十一号马兴波拉到了左路，跟这个陈子华相当于有一个换位啊，陈子华七号来到中间了。
0: 裁判是本着进攻有力的这样一个原则，
1: 是裁判是唐顺奇。
0: 哇
1: 啊，这球确实是犯规了。四号沈阳队的右边翼卫潘子，但是呢两队的球员呢在场上呢就是说拼抢还是非常激烈的，
0: 双方都没有这个吝啬自己的体力啊。
1: 是啊，半个小时过后呢，应该说随着比赛上半场到这个后半段啊，应该说这个体能呢是对双方也会有一个小小的考验，
0: 而且越到这个时候也是越考验。
1: 好球，你看这球王日乐边路把球先拿住交回给队友，
0: 不急，
1: 马俊杰的传中
0: 啊，后点没有人啊，
1: 但是另一侧陈俊林上来了，再起球中路抢点，二点球沈阳队上抢啊，这球抢得很轻。
0: 虽然说我犯规了，但是呢我也是把你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反击的节奏给打，就直接给硬生生给掐断了。
1: 其实这种方式呢现在在国际足坛也是经常有，就是当对方拿到球权要形成由守转攻攻防转换的时候，第一时间呢我的高位比抢先到位，目的是什么呢，是不让你转身，对吧，不让你面向我的球门去传球，让你呢把这个转换的节奏先降下来，这是第一步啊。当然了，如果能够破僵局啊，跟他这个高位逼抢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荧幕前的喜欢足球的球迷来说，这个夏天注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夏天啊！像今天，我们可以呢在早晨。

0: 先看世界杯啊，晚上能看到东北窗，啊，这样的会啊在里边。像一张19.9块的这个球票，其实背后呢藏的是沈阳这一座城的这个心啊。因为为了迎接这次赛事呢，沈阳都市圈可以说抛出一个大礼包，39家重点景区呢面向观赛球迷是免费开放首道门票，包括像沈阳故宫啊、张学良旧居、鸟岛植物园这些平时票价加起来得近200块钱的景区，目前看就全凭一张东北超19.9块的票根就全免了，
1: 免费，
0: 对，
1: 非常划算。
0: 对，沈阳呢还联动了都市圈的6市1区，统筹了115家景区推出了一些观赛的专属优惠。我们来看这个任意球传到中路，2点球直接凌空想打，啊，这个部位没有吃准。王瑞乐回来之后呢，手退守到了另一侧，马俊杰看看有没有反击的机会，还是寻求啊跟队友的一个边路的地面配合，但是球呢传出界了。就刚刚提到咱们沈阳文旅啊，这次这个实力宠粉，接请。那刚刚提到的还不算完啊，哈秋呢又给大家归拢了一下。沈阳呢还推出了2037个消费场景的折扣优惠，覆盖有餐饮、住宿、洗浴、商超全场景，啊，甚至呢很多的酒店，20多家酒店推出了连住3晚，第3晚免费这样的一个福利。所以也是再次的真诚的邀请屏幕前的球迷朋友啊，来我们沈阳走一走，看一看，看一场东北超，对吧？跟着赛事来旅行，感受一下我们沈阳的这种烟火气。看边路，突破传中，最后传中这一下呢，相当于传到了身后，还是中路包抄的点呢，没有形成一个立体的层次感。但是球呢还在沈阳队脚下，潘子玉边路护球。机会不好，给回文俊，重新来组织啊。
1: 对，应该沈阳队的话，这种踢法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正确，就是拉着这个延边队，让他把这个阵线前移，然后再寻求后场的机会。
0: 对，这是陈子华边路
1: 的机会，
0: 再看队友，大家都站死了，得有人跑动才行啊。边路自己突了，再传，
2: 漂亮。
1: 传中真的很漂亮，
0: 是的，很有突然性。后卫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很容易出现乌龙球。我们再来看啊，好在哈，这个
1: 两名后卫
0: 合力啊，
1: 对，这个解围非常及时。如果说慢一步，很有可能就形成沈阳队的进球。
0: 其实他这个传中的脚法呢，由马兴波来到了左路，啊，直接呢左右两路的一个连线给到王瑞乐。还是沈阳队前场的一个界外球。开场的时候呢，马兴波是顶在了锋线的最前面，啊，形成了一个支点。但是刚刚呢，在被踢了一下，连续的在边路获得界外球的机会。我感觉这个界外球的位置，和昨天捷克进韩国那个球的位置很像啊，看看
1: 几乎在同一个位置，
0: 几乎在同一个位置啊，嗯，看看，沈阳队的这个潘子玉要不要来一个手榴弹界外球？啊，没有，还是选择呢和边路的队友来做配合。哦，球进了禁区，王瑞乐再给中路直接打，一脚呢没有吃正部位，2点再射，哦，这球变成传球。球还
1: 不
0: 有这下，这下，这是一个危险动作了。3号许瑞啊，吃到了东北超沈阳队的第1张的黄牌。

0: 但是好在许睿在他看到这个对方球员的头伸了过来的时候，
1: 他
0: 有一个收脚，
1: 这个时候其实本意都是奔球去的。这个进攻呢是从边路内补出来之后啊，最后呢导致这个双方啊在中路抢点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意外啊，这一下是许睿呢踢到了延边队队员的，应该踢到面门。
0: 嗯，还好问题不大，
1: 还好问题不大。
0: 嗯，
1: 41号是徐子轩，一个硬汉，球是飞身补枪呀。上半场呢已经进行到，
0: 今天上半场这个比分和昨天的这个哈尔滨和呼和浩特是
1: 有点像，
0: 很相像，起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进球。
1: 你看延边队呢获得了一个位置还不错的一个定位球的机会。其实延边队在首轮比赛面对呼和浩特的时候呢，他的定位球都很有威胁的，今天只不过呢机会不太多，但是这个位置哎确实呢就可以说有一定的威胁。
0: 对，他可传可射。
1: 对，
0: 哎，
1: 也是延边队多名球员啊来到了球前在商量，辽队的门将居明德在指挥队友台补抢啊，最终呢果然还是给到左脚将李振义，在首轮比赛里边呢曾经进过一个直接角球，但是呢被吹无效。李振义这球是选择打门还是传中的，找队友，二垒球还是延边队边路走，再尝试传中，两队挡了一下，这是沈阳队后场的一个界外球。这是延边的球迷，延边球迷呢他们这个在指挥大家加油的这个球迷啊，就是背对我们的这个球迷，他这个加油的衣服上写着胜利哈赞啊，这也是一个相当于是非常有特色的这样一个加油的方式。好的，中路呢这一下王瑞乐啊，这个在观察队友的时候呢，身后的防守球员上来了。
0: 但我觉得虽然说丢球了，但做特别好的就是虽然说丢球，但是王瑞乐一直在回抢。
1: 对，
0: 其实今天延边队啊，这个这些球迷呢有很多是乘坐飞机来的。
1: 对，
0: 嗯，那我们沈阳这边呢也是派出了很多这个球迷和这些文艺团体啊组织的表演去接他们啊。
1: 对，这个周末呢沈阳和延边呢是对开了一个球迷的专机，机票也很便宜，300多块钱。
0: 嗯
1: 啊，无论是咱们沈阳球迷去延边去旅游度周末，还是说呢延边球迷过来看球，来沈阳呢来走一走转一转啊，所以说都是非常方便的。
0: 假传真扣，
1: 你看这个队长九号杨轩业呢，他在后场有点像是一个自由人了啊，这个位置并不是很固定。
0: 嗯，
1: 最开始的时候呢是站在了左中卫的位置上，但现在呢来到了来到了这个后卫线的正中央，还是王瑞乐，这下是受伤倒地了，裁判吹停了比赛。应该是争抢的时候呢，双方这个脚啊缠到一起，但是脚踝被别了一下。我们再看一下，哦，这一下相当于脚踝呢被别了一下
0: 、嗯。如果说王瑞乐要是受伤下场的话呢，对于沈阳队的右边路的这个威胁，可能会要打一些折扣。

0: 规比赛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上半场马上就要到40分钟了。
1: 看看裁判员哈，会上半场会补时几分钟的时间，感觉应该问题不大。
0: 嗯。
1: 像这种球呢，因为球员们在赛前应该都会做打脚，
0: 嗯，
1: 啊，就是给脚做一个固定，啊，所以的话呢，应该说不会轻易的出现受伤的情况。然后上半场的护的措施也是对这个安全或者健康也是一个保障。
0: 哎，对。
1: 延边队上半场的问题呢，还是他整个阵型还是比较的靠后，
0: 嗯，
1: 然后呢，由守转攻的过程当中呢，他的中场呢
0: 没有链接，
1: 没有链接，对，拿不到球，然后呢，直接找前方呢，他前面的支点又比较少，而且，感觉延边队的球员在场上在身体对抗方面确实占不到太多便宜，啊，所以呢，导致他的整个这个进攻啊，就是一些零散的这样的一些进攻。
0: 上半场的比赛就要结束了。
1: 是的，许瑞交给边路的队友，再给回来张志强。
0: 虽然说比分0-0啊，但我感觉沈阳队踢的还是不急躁，还在耐心的在后场包饺。
1: 啊，队长杨轩燕呢，在指挥队友啊，拉开啊，拉开这个充分的拉开空间，还是长传。打对方后卫线身后，球顶下来之后，许瑞这个中路的拦截能力还是很强的，给到另一侧马兴波，一对一加速传中角球，马兴波这名球员呢之前是入选过这个国少的这个集训队的，还是很有能力的一名球员。刚刚那个我们看到边路带球启动突破那一下速度很快，我感觉他这个加速突破第一下蹬地的感觉，首先你知道我想起谁了吗？
0: 想起
1: 许胜清。
0: 哦，
1: 有点像，
0: 有点像，而且发型有点像。
1: 对，他蹬地那第一下步子特别大，然后呢整个身体那个感觉特别像许胜清。角球是直接飞出了底线，好，随着裁判员哨声的响起呢，上半场比赛结束，比分暂时是0-0，双方呢平分秋色，互交白卷。可以说整个上半场双方踢的还是很精彩，
0: 嗯，
1: 但是呢美中不足，就是差一个进球。
0: 对，
1: 沈阳队形成了一些机会啊，延边队呢确实呢在换了教练之后呢显得有一些生疏，那么希望呢中场休息呢两支球队都能及时的做调整，下半场让进球早一些到来。

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沈阳队呢，身穿的是一身红色的球衣，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目前的比分呢，仍然是0-0。

0: 半场回来，沈阳队做了一个换人调整啊，由这个乌买尔江换一下的是许瑞，做了一个调整。延边队目前呢还没有进行人员的一个调整。我们来看下半场双方的这个比拼。
1: 哇，这脚球停得非常漂亮。
0: 这应该是沈阳队的，还是来自于马兴波的一个停球啊，连停带过，造成了对方的一个犯规。其实上半场呢，看完比赛之后呢，大家会感觉到呢，对队员们呢，确实需要有一个熟悉的过程啊，球员们呢也需要了解，主教练的一个战术的意图。
2: 看看这球，
0: 马兴波
2: 进局了，小脚打在球体上，
1: 漂亮！
0: 哦，又是马兴波。首场比赛就是马兴波帮助沈阳队打破僵局，那下半场一上来，马兴波又是帮助沈阳队呢再次取得了场上的领先，1-0。
1: 这脚左脚的射门啊，这个门将真的是没有反应过来，而且他打的是一个内角。
0: 我们来看啊，这一步趟进去之后打进角，球进了。这是沈阳队的一个长传，应该是延边队的中后卫呢争顶的时候呢没有把球顶出去，变相的形成了一个助攻。
1: 而且刚才这脚球好像应该是碰到了延边队的这个后卫队员的这个脚上，如果是给回放的话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0: 马兴波啊，刚刚在上半场我还提到了他踢球的这个感觉，尤其是突破那一下，特别像老辽足的曲胜卿啊，不知道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扣个一。讲话，小队1-0领先了。
1: 对，刚刚开场啊，下半场不到3分钟的时间。
0: 而且呢，马兴波呢，他现在呢也是相当于并列排在了射手榜榜首的位置。
1: 嗯。
0: 而下半场刚一上来啊，大家呢可能还没有。还用到一种状态，
1: 对，这个状态还没找准呢啊。
0: 那么延边队呢也是快速的做人员调整，是由53号任建雄换下了28号申载勋。马兴波啊，这个是陈子华啊，陈俊霖。陈子华在边路寻求突破，机会不好，给回来陈俊霖，往里走，前面队三个人合力关门，但是呢就地反抢，沈阳队又把球抢下来了。随着这个进球啊，双方场上对抗好像又
2: 升
0: 激烈了、
2: 嗯、
0: 哎，又升级了，双方呢现在在场上呢确实抢得比较凶了。沈阳队想乘胜追击啊，延边队呢也想快速的来，把比分争取扳平啊，所以双方现在场上的这种对抗的激烈程度呢，确实又提升了一个档次。
1: 而且明显感觉到在这几分钟之内吧，这个在中场这样一个争夺呢，应该是好像进入了一个白热化的这么一个阶段。
0: 是的，
1: 频频有球员倒地啊。

0: 在互动，而且呢还说了说确实像，但是是瘦版的许胜星，因为许胜星当年在辽足踢球的时候外号叫胖子，确实稍微有点胖，但是呢这个马兴波呢相对来说还是清瘦一些。如果说我是高明旭指导呢，可能会示意上就稍微稳一稳，就避其锋芒嘛，对吧？这个时候不要去跟对方的节奏走，我们稍微稳一稳，因为已经是领先状态了。
1: 对，可以适当的回收一下。
0: 对，这是沈阳队的视角，但是延边队的这个角度呢，就是我必须要尽快的把沈阳队这个势头压下去，然后争取尽快把比分追平，对吧？这个双方呢，现在其实是除了在场上的技战术的博弈呢，内心当中策略方面啊，都在进行博弈。对，还是前场连续配合，看看这个机会打门。
1: 哎呀，没有。
0: 下半场替补登场的乌买尔江，在禁区前获得了一次直面门将的机会啊！但是这个射门呢，感觉他是有想法，他是有想法，他是选择想要去，有点想用脚跟推一个角度打个低平球，但是这球呢变成一个推杆的回传门将。
1: 对，他想打一个右脚的这个反向脚打左侧，
0: 哎，
1: 嗯，但是那个胯部应该是没撞过来，
0: 对，
1: 没掰过来，这球没法拿呀，拿就越位啊。回传。
0: 这场比赛沈阳队呢在整个上半场就不断的在尝试，不断的在尝试哈，那最后呢其实是实现了一个进球，也算是一个厚积薄发吧。那其实说到厚积薄发，其实咱们沈阳这座城是最懂什么叫有容乃大、厚积薄发的。一条浑河穿城而过，两岸的公园串珠成链。清晨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来到这个浑河的滨水漫道上慢跑，看晨光洒在水面上。那么对岸的城市的天际线呢，在薄雾当中是渐渐的清晰。傍晚呢，您可以钻进西塔街的烤肉馆，听铁板上滋滋作响的烤肉声，配上一碗酸甜可口的冷面。沈阳人的一天啊，哎，就是这么的惬意哈，在动静之间能够找到一个最舒服的节奏。沈阳队这个进攻
1: 还在禁区内，
0: 机会不好，传出来45度再传中，边路三个人，陈俊林，哎呦，这个球这个有犯规啊！这27号背后的这个动作有点像伐大树一样，就直接是连球带人一起踢了。你看啊，
1: 哦，这个应该是比较危险的一个，
0: 比较危险一个动作，因为你完全是在持球球员身后去做这样一个动作。看台上，沈阳的球迷呢也在这个给球队加油助威。这个任意球的位置还是可以的。下半场呢踢了不到10分钟，啊，目前呢沈阳队是1-0领先。队长杨炫业和10号马俊杰两个人在商量啊，这个球怎么罚。
1: 也是有一个之前的这样一个设计。其实昨天第二球啊，哈尔滨队的这个第二粒进球，
0: 哈尔滨那个战术这一球配合非常
1: 精妙，很漂亮，很漂亮。
0: 看看今天沈阳队能不能有一个好的一个方式。王瑞乐是站在了对方的球员的人墙上，是要拆人墙吗？传中，头球。距离球门太远了，大概在点球点的位置啊，这个位置想甩头攻门还是有难度的，
1: 除非说你要顶到一个十分角的这么一个位置还有可能，但是如果
0: 我是想说，除非你是范佩西。边路陈子华1-1交给队友，不错，球还没有出危险区。杨炫业，
1: 哎，
0: 啊，这个球啊，
1: 还是
0: 就是犹豫了，犹豫了。这样的话呢，延边队获。

0: 的反击。啊，文俊呢，还是稳。不愧是全运会金牌的主力中卫啊。那最后一关呢，确实防的还是非常稳健的啊。又是一个犯规。陈子华衔枚疾走啊，造成了对方四号球员应该是张树莹的一个黄牌。这个任意球的位置跟刚刚那个球就比较像，
1: 很相像。看一看沈阳队会不会要换一个？
0: 哦，应该是要换人了。我看是王瑞乐要来罚了。他把这个球呢特意擦了擦，我觉得是不是要攻门的？
1: 减少一些球跟这个鞋之间的这个增大一下这个摩擦。
0: 对，还是要增大一下摩擦。
1: 稍微有些远。
0: 还是奔门去的，嗯，被人墙挡出来了，二次进攻，再往禁区内传，球进了，有没有越位？
1: 看一看，
0: 王瑞乐，这个球顶是顶进了啊 ，VR 要复核一下，嗯，主裁判。唐顺奇啊，主裁判唐顺奇在跟 VR 在沟通。哦，这个球
1: 对，很明显，
0: 很明显的一个越位啊，很明显越位，因为这个太过明显了。VR 给了提示之后呢，主裁判不需要再去看了。
1: 其实刚才这个球进的时候，我跟哈秀俩就没有太多的那种兴奋，就是担心这个球越位，嗯，
0: 感觉像
1: 是越位，像越位。
0: 但是现在呢，有了 VR 之后呢，边裁的工作其实相对来说简单了，边裁不需要那么早的去判断这个球有没有越位，可以让就是用电影台词说让子弹飞一会儿，然后呢，如果说形成进球了 ，VR 会复核。当然了，有一些球迷呢，可能老球迷啊，认为说现在呢，就很多的时候呢是浪费感情啊，球进了呢，然后还要等半天啊。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迭代啊，让足球的判罚可以说更加的严谨。其实有的时候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同学，就是在 VR 这个时代。因扎吉的生存空间是会变大还是会变小？
1: 这个分怎么看？
0: 可能真的会让因扎吉的很多的一些被误吹掉的精彩进球又变回来啊！但是呢，对他来说肯定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1: 其实任何一项新事物的这样一个诞生吧，都是有利和有弊啊。
0: 对，
1: 但是我们作为这个球迷也好，球员也好吧。应该更多的去开发这种。
0: 今天李振毅他的存在感就明显没有第一场比赛那么多了，应该说呢还是跟他的队友给予他的支持不够有一定的关系。足球比赛嘛，它是一个团体项目，浑身一个人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啊。使自己中场这条线和后卫线的距离方面做得很好，所以像刚刚这个球，其实，在文俊第一下解围的时候，队长杨轩烨拿球拿的并不好，但是呢，他能快速把球出来，就是因为周围身边有队友在做接应。

0: 四号潘子玉，这是沈阳队的右边翼位。潘子玉和左侧的陈俊霖呢，他们两个有往返的这种奔跑能力啊，确实很强。其实现代足球呢，对于边后卫边翼位的要求越来越高了，你没有一个充沛的体能是很难踢的。
1: 其实不论是边后卫的这样一个插上也好，还是这个边就是边前的这样一个这个回防的这样一个协防也好啊，其实对于他们这个一是体能，二是对于他们的这种球商吧，都是有很高的战术要素。
0: 是的，
1: 而且现在好的中场的话，跟中后卫啊，一定要形成一个非常多的这样一个衔接啊，才能更好的把这个球保护住。
0: 卢梅尔江啊，脚下技术很灵活，连续的边路尝试摆脱，偏偏起
1: 球啊！
0: 啊，这个是一个很有灵性的球员，很敢做动作啊，
1: 有一种三八球员的味道。看看这球
0: 有没有机会？
1: 没有角度，没有角度。
0: 但是球还在禁区内，有人倒地 ，VR 裁判想哨，点球。点球啊！裁判员唐顺奇主裁判指向了点球点。
1: 刚才沈阳队的队员这个是插到禁区接到球，用脚后跟一坐，但是坐完之后是被这个延边队的队员给铲倒了。
0: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在边路起舞的这位乌梅尔江啊，他在禁区内，其实这名球员还是挺敢做动作。
1: 嗯。
0: 上一场比赛呢，并没有替补登场啊，今天可以说是东北超首秀。现在唯一的一个疑问点就是说，认为这个球是不是已经被乌梅尔江形成了实际控制，或者说形成了实际的这个球权的一个继续的传递啊。那沈阳队的球员们呢，还在继续的在跟裁判在沟通，裁判呢示意呢，还是要让大家呢要离开，啊，这样的话应该是判罚是没有变化的，就是正常呢，除了踢点球的球员，其他人要离这个点球点要超过9.1公里，而且要出了禁区啊。这是队长杨炫业来主罚。
1: 还是在等那边的最终的结果，
0: 还在等。今天的 VR 裁判呢，主裁判是孟祥坤 ，VR 助理裁判是鲍斌。
1: 其实，在赛前啊，很多这个球迷朋友们就调侃到啊，这个沈阳和延边是冷面对战哈。
0: 嗯。刚刚转播画面也是给到了 VR 裁判工作的这个房间，应该是还在进行负荷。

0: 就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杨炫业呢应该动一动，不要在那儿干站着，
1: 别把这个状态给晾凉了。
0: 对，
1: 啊，
0: 其实你站时间长了之后呢，查看球点球，啊，刚刚是可能判罚球点球，然后现在是查看球点球，还是在做一个复核，

0: 其实不光是电视机前的各位球迷朋友们，此时此刻这个心情很焦急啊。那场上的这些几万名观众啊，他们这个心情也是很焦急的。
1: 我相信啊，大家能够感受到，突然之间四万人的体育场就变得安静了，大家都在等啊。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杨炫业呢，他大可以把球拿起来颠一颠，对吧？
0: 动
1: 一
0: 动。
1: 包括
0: 跑两圈，
1: 对，包括其他的球员也可以在场上动一动，因为今天呢，沈阳在赛前刚刚下过雨，

0: 天气是比较凉爽，凉爽呢利于发挥，但是你待时间长了也容易凉。
1: 嗯，那沈阳的球迷呢也有喊出来点球啊，但是最终结果呢还是要等这个 VAR 裁判啊给出最终的结果。
0: 哦，最终的决定不是罚球点球，裁判在做解释，裁判在做解释，不是球点球，不是球点球。那这个球呢，其实就认为说，乌梅尔将并没有形成对球的绝对控制。
1: 嗯。
0: 好，应该还是有越位，因为刚刚裁判最后那个手势应该给的是一个越位，认为这个传中第一下是有越位。前面对边路的进攻，直接的传中，
1: 门将回头啊，有一个
0: 冲撞
1: 门将，
0: 对，这球呢边路传中应该是碰到了，感觉好像是有点碰到了这个防守圈的身体啊，这个感觉这球的这个运行轨迹不是那么的顺畅。
1: 那这个判罚呢，也是把延边队呢再次让他们再次看到了希望。
0: 对。电话呢，16号马玉轩。

0: 这个球呢，居民泽这个处理啊，稍有一些打法。
1: 嗯，其实尽量减少这种接球队员的这个二分之一球的这样一个速度。
0: 好球，穆里判断非常准，穆里自己来。做了一个剪刀脚的一个过人动作之后呢，想打门啊，这个球呢被后卫打出来了。边路的时候，王瑞乐的反抢是犯规。这一下是直接先靠人了哈，

0: 将居明泽把球呢控制住，其实延边队啊，我们看前场进攻这三名球员呢，给人的感觉身材都不算高大，
1: 但速度很快，
0: 但是呢，像他这种呢，盲目的就是起高球去找支点的话，对于延边队来说，并不是特别合理的一个选择。他莫不如说在边路或者说内部啊，多打一些这个地面的一些直塞球啊，然后利用这个速度去做一些突击。
2: 就他这个有的优势没打出来，
0: 对。走到边路，马玉轩摆脱之后，
2: 这个外切很漂亮，
0: 对。延边队现在这个阵型呢，我觉得问题是在于说，他后卫线虽然说是五个人，彼此之间的空间相对来说是压缩的还可以，但是他在两个肋部，他的两个后腰的横向覆盖能力不太够，所以他在两个肋部，尤其是现在屏幕下方，就是沈阳队进攻的左侧这个肋部，他相对来说有些空虚。高明的指导呢，也是刻意的让队员们多在这块做文章，所以包括下半场几次任意球，其实都是在这块发展出来的。
2: 其实今天上午这个美国队巴拉圭这个球啊，就是通过两个肋部，这美国一直是在打，这压着这个巴拉圭打。
0: 对，
2: 而且呢，通过两个肋部呢，确实打开了很多缺口，造成这个进球。
0: 都是横向的转移，王炫业突进禁区。这种球呢很难啊，
2: 这突一下之后再如何来做判断，我觉得应该是考验这个球员。
0: 是
2: 你要是再往里带，那你过了一个，你过两个，你还能过第三第四个吗？那这个时候往往是等门球，我觉得从这个战术来讲的话，这更加合理
0: 啊。这是进球的过程，

0: 做了一个 C 罗的庆祝动作，换了。所以呢，下半场目前呢还有两次换人的机会。那东北超呢，一场比赛一支球队正常是可以换七个人的，但是呢，七个人呢要在不算中场休息的三次换人当中完成。啊，当然了，中场休息也是可以换人的。好球，
1: 没有停，
0: 但是呢，第一下没停好。麦尔江，同样是斜长传。哎呀，这个解围没有停好啊！他有一个拉拽的，刚刚延边的球员的身后有一个拉拽的动作，比较隐蔽。
2: 嗯。
0: 你看，乌麦尔江这个球员在上场之后，他很敢拿球啊。然后那现在后场少一个人啊，因为这个杨炫业下场之后呢还没回来。好，回到场上了，没有问题，也是一个硬汉呢。抽筋之后呢，仍然是坚持继续的比赛。还是把球给到边路，

传到门将的脚下，林泽打到左边路，转一圈给到陈俊霖，

0: 三名中后卫横向拉开，然后呢两个后腰和两个边翼位的球员呢是形成了第二道的这个站位，然后另外的两个攻击型的前卫和前腰以及呢锋线球员的四个人顶在最前面。下半场比赛踢了超过30分钟了，本场比赛现场的人数41387人，这应该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数据。
1: 对，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比当天的那个开幕式第一场首轮还要多人。
0: 是的啊，东北超的热度是持续升温的。边路球直接变成解围了。
1: 其实像这种传中的话，延边队已经出现好几次了，感觉就是这个传中就没有任何这个方向感，也不知道他这个传球到底是要干什么。就像刚才哈兄你说的，就是延边队其实这种长传对于他们来讲不是一个优势打法，那莫不如要考虑一下这个地面的整体。
0: 其实延边足球呢一直以来给大家留下的这个刻板印象是小快灵，
1: 对，
0: 然后呢体力非常充沛，场上善于奔跑，善于拼抢，边路的突击啊反击的速度啊非常快啊，这是延边足球的一个特点。但今天呢感觉还是新的教练和队员之间这种磨合吧，还没有达成一定的默契。现在试一试一个球门球，张豹登场。
1: 张豹的这个身高啊，和这个延边队的这个队员比起来的话，要略显高大一些。
0: 对，张豹身高达1.83米。张豹应该换下的是张志强。

0: 想被反击，这球有没有越位？秦波感觉有点跑不动，这球没有去全力的去追啊，也可能是知道自己越位。双方这段时间在中场的争夺显得很激烈，球权反复的易主。
1: 因为这个延边队可能感觉时间已经不多了，
0: 对，
1: 要做一下最后的努力。
0: 比赛呢还有最后这个十几分钟啊，1-0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比赛。
1: 沈阳队也不敢彻底说自己这场稳稳的拿下，
0: 对，
1: 因为这个比分呢差距很小，一球之间。这个阶段沈阳队防守做的还是非常到位啊，就是没让这个延边队的这个攻势就是起势。
0: 对。

0: 对，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打到自己的这个腹地，
1: 更多的只能是背身拿球，然后做一些挥传。
0: 陈俊霖啊，非常聪明，把球保护出了边线，这样的话想要对后场的界外球。还是马兴波把球护住，护球的技术很好。

0: 到看台上球迷啊，刚刚是在奏响了这个《大东北》这首歌啊，这个旋律，可以说铁西体育场今晚的这个呐喊声啊，现场这种氛围啊，比咱们沈阳老四季抻面馆还热闹。一碗面配一个鸡架，一场比赛配一座城，这感觉真的是绝了。
1: 其实有机会的话，如果哈兄你去延边的话呢，给你感受一下这个延边的一些特色美食啊。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这个温面啊，
0: 温面，
1: 对，它是热的面，热汤面，辣的这个汤面真的是很好吃。
0: 是啊，延边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这样一个城市啊。而且从足球的角度来说呢，什么叫有底蕴？一代一代人把一件事做到极致就是底蕴嘛。其实延边人就是这样，你看这个角球发了一个前点被顶出来，因为延边足球的历史可以说已经超过100年了啊。每一代的延边人呢都是对足球有着非常这个狂热的这样的一种喜爱。
1: 就我从小啊，就从小学开始就感觉什么，就是只要是说哎这个人和延边能挂上钩的话，他就会踢，
0: 树挂球迷，那就是延边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那现在呢，其实延边这座城呢也是最懂什么叫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您可以呢在清晨登上长白山，看天池如一块碧玉镶嵌在16座奇峰之间，云海翻涌霞光万，后呢也可以呢到街边的这个冷面馆，包括刚刚小轩说的温面馆啊，依然是灯火通明，然后呢配上辣白菜，配上米肠，就能读懂延边人的生活哲学，冷在表面，热在里头，对吧？那延边足球的这个传承和土地的品格骨子里是同一种信念，就是不急不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所以呢也欢迎屏幕前的球迷朋友们能够到长白山脚下感受足球之乡的这份最淳朴的坚守。
1: 常规时间已经不到7分钟了，但是呢刚才的这个回看VR可能是耽误时间有点长啊。
0: 嗯，好，我们看现场的这个看台上的舞蹈啊，很有这个民族的风情哈。门将扑救的过程当中啊，在地上有一个反弹，
1: 对，
0: 门将是最怕这种反弹球的。
1: 摆脱也很漂亮，好在门将对这个反弹球的这个第二的这个反弹落位这个点啊判断的还很好。
0: 沈阳队球员呢拼的确实很凶啊，又有球员应该是抽筋倒地倒地了。
1: 还是主教练基于对场上球员那种信赖吧。其实是
0: 看这个沈阳队角球还是王瑞乐来主罚，直接传到后点，点到中路被解围出来，2点球。看看延边队有个反击，2打3，好的，观察队友的跑位，直接传，好球啊！这球一扣啊，扣得很关键，再往中路给，强队解围出来。都变成了沈阳队的反击了，
1: 反击，对，
0: 双方在交换反击，
1: 往边上分一下，对，
0: 马玉轩是下半场的新生力量。

0: 给到王瑞乐，
1: 马玉帅射门，
2: 还是刚才这个角度，
0: 还是这个角度，
2: 嗯。
0: 野边队，好球，给到队友，啊，难得呀，有这种中路的这种传球。又给大了，我们刚刚说到难得有这种传球啊，结果又给大了，
2: 就感觉的话三角以上的这种传切配合的话非常少啊。
0: 是的，

0: 这样的话呢，是许代钦换下了杨炫业。那许代钦这名球员呢，是目前的沈阳队阵中唯一的一个留过洋的球员。
1: 聪明啊，拿身体靠啊。
0: 球啊，又是门将啊，扑救非常及时啊，博斯浩文。
1: 王睿乐这名球员啊，就是他非常综合能力非常强。
0: 对，
1: 哎，无论是身体啊、速度啊，还是脚下呀、啊，还是这个意识啊，就他综合分数，我觉得应该平时应该是非常高。而且刚才他这个拿球特别的机灵。是先靠了一下这个防守队员，让你上不来抢，上脚不能上抢，然后呢自己非常从容的外围的射，
0: 皮球很有灵性，
1: 嗯，很有灵性，
0: 很会用脑子，给我的感觉有点像老辽足的王欣欣，有一点这种感觉啊，就是很动脑子踢球，就身体本身身体条件不是很有优势。
1: 解围失误啊，
0: 常规时间呢已经到最后时刻了，看看下半场会补时多长时间。目前比分呢还是沈阳队1-0领先。下半场补时6分钟。下半场补时6分钟。
1: 其实对于今天的这场比赛来讲的话，我觉得延边队回去之后更应该再考虑一下整个教练组和这个球员之间的这个磨合。
0: 是，
1: 因为现在的话，防守一直做得还好，但是在进攻端呢，并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这个办法吧。整场比赛的话，有威胁的射门，这个角球的话，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第一个角球吧。
0: 下半场第一的
1: 是吧？
0: 看看这个角球，弱队打强队，角球往往是很重要的得分手段哈。边路球呢一下给大，
1: 还是没有形成有效的这样一个进攻。就从这个球的这个。弱点上来判断吧，我觉得这个延边队的队员这个心里还是有些急躁。
0: 对，
1: 可能平时训练的时候呢，像这种角球的话，罚的位置的话，应该是得心应手吧。但是你看在比赛当中的话，因为这个心理上产生了一些变化，所以说发力呀、这个角度啊，都会产生一些变形。
0: 可能队员们呢，在场上呢，都是特别想去帮助球队去做贡献啊，恨不得呢每一脚球呢，都直接能踢到。

对方球门里去。嗯，但是足球比赛呢，它不是孤胆英雄的戏码，它是一个团队配合的这么一个运动。瓦尔德，哦，这个球很有想象力啊，给到了，这是刚替补登场的曲代新啊，但是呢没有拿住。

0: 距离，再给到边路，马玉轩，机会不好啊，交到中路，许佳欣直接远射。这球呢是贴着门柱飞出了底线，
1: 不失冷静。
0: 其实从今天这个沈阳铁西体育场的4万多人的这个红色看台，到前面通辽奥体中心的这个球迷高唱乌苏里船歌欢迎鸡西队，啊，再到呼和浩特首轮为延边的远征军送上烤全羊，我们看看这球，
1: 这脚传的还是非常棒。
0: 刚刚我们说的这些球迷之间的互动，我认为也是咱们东北超最动人的景色。就足球呢，从来都不只是胜负，啊，尤其是东北超，可以说更是东北兄弟的一种共鸣啊，友情的交融。
1: 我觉得更是一场东北这个足球人的一场聚会吧。
0: 对，那对于今天的这个延边来说呢，我也想起了贝利的一句话。贝利说，失败不仅仅是失败，它教会你如何在下一次变得更好。当然了，新的教练团队的带领下，对吧，能够通过这场比赛去提高自己，在后边的东北超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呈现。

0: 看看强队这个机会。
1: 没有问题，这个应该是很干净啊。
0: 先面对这个中场的几名球员呢，确实球拿不住，这是一个挺要命的一个。球停的不错，陈俊霖。陈俊霖啊，作为一个边后卫，个子很高，让我想起了，让我想起了意大利的这个左边后卫格罗索立功了，啊，这个高大的格罗索，因为边后卫身高比较高的在世界足坛还是比较少见的。而且格罗索当年其实这个脚下也是有技术。现在呢，时间是沈阳队的朋友。
1: 现在沈阳队也明显能感受到，在合理的利用这个比赛的规则来消磨时间。其实收获成长，哎，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对，克洛普也说过嘛，就如果你不能接受失败的话，你就无法在足球当中升级。王文乐又是一个前场抢断，
1: 有了，
0: 球又进了。我们看这个球有没有越位啊？还是马兴波？
1: 这个抢断，这王文乐真是太灵性了。特别的灵性，特别灵动。这个球应该是没有越位，
0: 应该是越位了，应该是越位了，应该是越位了，没算，没算。
1: 啊，取。

0: 取消进球。VAR 取消了进球啊，这样的话呢，还是1-0的比分。这样的话呢，本届的比赛到目前为止呢，通过 VAR 的方式取消进球一共是4个。
1: 延边的那个角球，然后是
0: 通过这个，我们看啊，这个 VR 裁判员工作的这个房间在画线啊，也能看到

0: 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提速，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0: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汉堡药业技改提质强根基，实干深耕中医药产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古塔区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民生工程，按下城市更新快进键。全区26个老旧小区改造标段集中开工，通过清单化推进、精细化施工、常态化监管，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改善辖区人居环境，让老城品质持续提档升级。
2: 近日，古塔区2026年度老旧小区改造项目18个标段全面启动施工，整体工程计划11月底竣工。工程聚焦民生刚需，分基础类、完善类两大板块开展提质改造。施工期间，区住建局全程跟进督导，广纳民意，精准施工，全力推动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
3: 施工过程中，我们全程坚持安全施工、文明施工、便民施工。考虑到小区老人、儿童较多，我们合理安排施工时段，避开居民休息时间，分区围挡作业，及时清理垃圾，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我们积极对接社区，倾听居民诉求，及时优化调整施工细节，确保改造贴合民心。
4: 晋源小区建成已有20余年，属于典型的老旧小区。长期以来，小区基础设施老化，路面破损，管线杂乱，公共配套薄弱，是影响咱们居民生活、困扰社区治理的突出难题。老旧小区改造是区委

0: 区政府重要的民生暖心工程。通过本次系统改造，有效补齐了小区的基础设施短板，改善了小区的整体环境，全面提升了咱们居民的居住品质、生活舒适度，让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切实增加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据了解，当前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已全域铺开，多点推进。本次改造共计惠及12296户居民，总改造面积达87.89万平方米。改造过程中，古塔区坚持一区一案、居民共治的工作原则，标准化推进设施更新、环境整治、安防提质等重点工作，同步提前谋划后期物业长效管护机制，持续巩固和放大改造成果，让民生工程常态惠民、长久利民。
2: 近日，记者走进锦州汉堡药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干劲十足，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各项技改工作有序落地。从生产一线到厂区各处，处处都能感受到企业聚力高质量发展的浓厚氛围。
3: 记者走进厂区内看到，新建综合办公楼主体已完工，中药饮片提取、糖浆剂等各生产车间建设工作有序开展。整个技改项目完工投产后，厂区硬件条件、生产作业环境将得到全面优化，企业将形成一体化中成药完整生产线，可批量生产片剂、丸剂、胶囊、糖浆、贴膏等多种剂型，实现口服与外用药品全覆盖，朝着标准化、智能化的现代化药企稳步转型。扎根本地多年，汉堡药业紧紧依托中医药主业，抓技改、强品质、拓创新，一步步夯实发展底气。今年前五个月产值突破4000万元，为全市中医药产业稳步发展增添了实打实的动力。
4: 我们将进一步优化中药提取、制剂生产和质量检测全流程，稳定产品质量，提升生产效率，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推动中医药创新发展，更好地来满足临床和市场用药需求。项目投产后，预计每年新增产值3000万元，同时可新增就业岗位50个，有效带动企业产能提升、产业提质、群众就业，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和地方中医药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汉堡药业始终把百姓用药安全放在首位。多年来，企业严守药品生产安全底线，建立起全流程质量管控体系，从药材采购筛选到车间生产加工、成品检验出库，每一道环节都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用严谨细致的管控守住群众用药安全的生命线。
4: 中医药不仅是民族文化名片，更是极具竞争力的特色产业，公司将持续加大技改与研发投入，不断丰富产品剂型，优化产品质量，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和海外资源优势，重点深耕拓宽国内外市场空间，全力推动企业持续稳健、规模化、规范化、国际化、高质量发展。
5: 为全面提升突发洪水险情应急处置能力，夯实库区及下游区域防汛安全屏障，6月18号，济陵水库组织开展2026年度防汛调度抢险救援暨超标准洪水防御实战演练，以练促战，以练备汛，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次演练以持续强降雨导致水库水位快速上涨为模拟险情场景。演练开始后，各工作小组快速响应，水情监测人员实时监测上游水流状况，及时向指挥中心报送水情信息，并等待处置指令，现场统一部署防汛工作。各作业小组迅速分散前往责任区域开展应急处置。水库安保人员沿水库下游南北岸全线巡查，借助喊话设备劝导库区周边群众有序撤离，并实时反馈现场情况。供水工作人员前往提水站、水库水厂，全面巡检供水管线与配套设施，保障汛期供水不间断。工程技术人员对堤坝开展内部监测、坝体沉降测量，同时机电班组应对主电源断电突发状况，及时切换备用电源，开启闸门限流。
6: 本次锦陵水库防汛演练模拟超警卫的水位险情，我们完成了水位监测、泄洪调度、巡逻疏散、群众转移全流程的实操。通过演练理顺的各

0: 部门联动流程，熟练物资调配与应急处置要点。汛期将至，我们会常态化开展实汛，时刻做好应急待命准备，严守水库防线，全力守护下游群众安全。
1: 锦陵水库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总结梳理经验不足，细化完善防汛预案，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常态化巡查排查制度，织密织牢水库防汛安全防线，全力保障辖区汛期安全稳定。
2: 为让在校国际学生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节日魅力，近日辽宁工业大学组织多国留学生开展端午文化体验活动，在动手实践中读懂端午文化。
3: 活动现场氛围浓厚，学校老师以双语形式为留学生细致讲解端午节的起源、屈原的历史典故以及传统端午习俗。在体验环节，漆扇制作、包粽子两大项目轮番开展，留学生们挑选素扇、调配色彩、亲手制作专属端午漆扇，体验中式手工美学。包粽子环节更是热闹十足，大家跟着步骤折粽叶、填糯米、捆棉绳，虽然动作生疏，粽子造型各异，但大家互帮互助，其乐融融，沉浸式体验端午传统乐趣。
4: 今天了解到的中国的传统节日文化，金手包粽子很有趣，粽子也很好吃，很喜欢这样的体验。
3: 此次端午文化体验活动让留学生在趣味手工中感受中华民俗底蕴，让端午文化跨越国界，也为校园增添别样的端午佳节氛围。近日，高新区岭南街道桃园社区举办浓情端午情暖邻里主题文化活动，居民们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动手包制粽子，在欢声笑语中品味传统民俗，拉近邻里情谊。
5: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息，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早早就位，为到场居民送上五彩绳、艾蒿等，大家脸上满是笑意。伴随着欢快的旋律，桃园小镇广场舞队带来的月亮女神率先登场，正式拉开文艺汇演的帷幕。整场演出均由社区居民自编自导自演，大家纷纷亮出拿手才艺，赢得阵阵掌声。整场汇演没有专业演员，却处处透着真诚与热闹，每一个节目都饱含着居民们对节日的期盼和对社区的热爱。
6: 今天的活动组织得特别好，大家欢聚一堂，节日氛围拉满，既能感受传统文化，又增进了邻里之间的感情，心里特别高兴。
5: 舞台一侧，包粽子体验区同样热闹非凡，大家一起折粽叶、填糯米、捆棉线，动作娴熟利落，一只只饱满圆润的粽子很快摆满桌面，指尖流转的是民俗记忆，传递的是邻里温情。
7: 端午啊，是咱们的传统节日，所以我们特意准备了民俗体验、文艺表演这些丰富的内容，让大家伙开开心心过节，一方面带领咱们居民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啊，也是通过此次活动传递邻里温情，让每位居民都能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今后我们也会持续开展各类特色活动，不断增进邻里感情，共建和谐美好社区。
3: 端午佳节来临之际，临河区紫荆街道东胜社区、紫荆社区临河开展端午主题民俗活动，辖区居民欢聚一堂，在趣味体验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
2: 活动现场节日氛围浓厚，居民们围坐桌前一同包粽子，捋叶、填米、放馅、捆线，手法熟练，一只只形态规整的粽子很快摆满桌面。另一边，大家动手制作端午吉祥蒙挂，搭配精美配饰，一件件别致的民俗手作应运而生。书法爱好者们凝神运笔，在团扇上题写祝福话语，笔墨流转间尽显传统文化韵味。丰富的民俗项目让大家近距离领略端午文化的独特风情，精彩的文艺节目轮番登台，精彩表演赢得阵阵掌声。活动现场还端上了新鲜出锅的粽子，软糯香甜的美味俘获众人味蕾，居民们一边观看节目一边品尝美食，邻里相伴，其乐融融。
8: 今天的活动特别有意思，既能动手体验传统手艺，又能欣赏文艺表演，带上五彩绳、

0: 节日氛围感直接拉满，和邻里一起热闹过节，特别开心。
1: 此次活动不仅让传统端午文化走进百姓家，也进一步增进了邻里感情，营造出和睦友善、欢乐祥和的社区氛围。眼下正值独头蒜集中采收的黄金时节，黑山县的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采收工作。在镇安镇东拉村的独头蒜种植田块，随着采收机械来回作业，一颗颗独头蒜被翻出地面，工人们捡拾垄堆，去除浮土，分拣装车。
2: 今年我在独头率和产量方面我都挺满意，一亩地能有1600-1700斤吧，换算我这里能有个7000-8000斤吧。今年价格好蒜的质量在3元以上，3.23元、3元多钱，4.5元，质量稍稍差一点的在2.78元了，或者2元以上的价钱。晾干了以后应该也会达到3.5元-4元上下吧。
1: 黑山县镇安镇是优质独头蒜核心种植产区，今年全镇独头蒜种植面积12000亩，采用一地双收高效种植模式，预计月末采收完毕之后，将适时轮作大豆、菜花、胡萝卜等农作物，实现1年2季种植，高效利用土地，提升亩均产值。
3: 现在鲜蒜的话，走的话电商它能走的话一部分，以后的话晾干喽，这个干蒜的话销往全国各地，云南、四川、重庆、广西南方市场的话用量比较大。
1: 依托过硬的产品品质和不断完善的流通渠道，目前镇安镇独头蒜已形成了线上加线下双向销售模式，不仅依托电商平台售卖鲜蒜，还吸引了各地经销商上门收购，实现农户足不出户就能稳定收益。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

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为您展示地球上那些珍稀动物的奇妙生活。视力很差的犀牛会用怎样的方式观察周遭情况？作为海洋中最顶尖的猎手，鲨鱼又有着哪些秘密武器？在对话盲虫，您将见识到一条为了守护正义而壮烈牺牲的英雄警犬。在奇趣头条，白斑海龟虾会用怎样的方式躲避黑头海蛇的追捕？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犀牛是地球上最为人熟知的动物之一，它们分布在非洲中部和南部，以及印度和东南亚部分地区。犀牛分为五种：白犀牛、非洲黑犀牛，以及在亚洲发现的印度犀牛、苏门答腊犀牛和爪哇犀牛。它们的栖息环境多种多样，从茂密的热带雨林、沼泽和云雾森林，到开阔的平原和热带草原。犀牛以刀枪不入著称，皮肤最厚处可达5厘米，一些部位裸露，一些部位覆盖着稀疏的红褐色毛发。它们的皮肤上有规则的褶皱，这是为了增大表面积，有利于调节体温。在犀牛头骨的前端长有1到2个大角，用于防御和示威。雄性犀牛的攻击性很强，一察觉到威胁就会发起冲锋。犀牛庞大的体型也备受瞩目，它们是仅次于河马的大型有蹄类动物。最小的苏门答腊犀牛身长2米，体重680公斤，最大的白犀牛身长4.5米，体重2200公斤。犀牛从5000万年前一种象马的动物进化而来，最终变成今天我们熟悉的样子。它们是食草动物，主要吃树叶和青草，如有必要也能消化根、嫩枝和树皮。它们需要通过舔食盐粒补充盐分，

或从天然温泉、盐水、泥火山获取矿物质。这些看似环境恶劣的地方，其实是犀牛重要的社交场所，发情的雌性会在这里留下气味让雄性来寻觅。犀牛喜欢在黄昏和黎明这样气温凉爽的时候出来活动，并且它们也喜欢泡在泥巴里洗泥浴，这不仅能让它们避暑，还能帮助它们驱赶寄生虫。犀牛很爱干净，它们会定期去河里洗澡，为皮肤做保湿。犀牛是独行侠，它们的领地并没有很明确的边界，并且它们通常也不是很在意别人进入自己的地盘。这种老好人不排外的性格，导致了你可以在它们的领地上经常看到有其他犀牛途经或短暂停留。雄犀牛领地比雌犀牛的更大，并且会相互重叠。在领地内部和边缘，它们用脚蹭地，或者扭曲、弯折、破坏植物，制造出特定的图案作为标志，或留下粪便和尿液，宣示所有权。只有白犀牛偶尔会三五成群结伴而居，成员主要是年轻雌性和幼崽，这是为了寻求保护。犀牛通常视力很差，它们主要依靠嗅觉和听觉来发现附近的同类或其他动物。多数种类的犀牛随时都在用声音沟通，包括求偶期的喷鼻声、喇叭声、呼噜声、痛苦时的尖叫声和咩咩声，以及受威胁时的吼叫和咆哮，还有一种像鲸的歌声一样的长音和口哨声，我们还不知道它们的含义。口哨声是一种最响亮的高音长啸，持续几秒钟后突然转为激烈的喷气声，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犀牛的交流手段还包括一些特定的身体语言，摆头或点头时打招呼，互相摩擦鼻子和舔舐表示没有攻击意图。游戏式的打闹是为了增进感情。

去一次，每次只有短短几天。夫妻双方在繁殖季厮守在一起，随后便各奔东西。求偶通常是雄性主动，在整个繁殖期，他们会翘起尾巴，频繁地发出叫声，随时随地用尿液表态，一有机会就触碰雌性的身体。一些种类的年轻雄性攻击性很强，有时在求偶期会伤害甚至杀死雌性。非洲黑犀牛会用头上的角与情敌打斗，互相奋力顶撞，直到一方身负重伤，败下阵来。鲨鱼，它们是世界上最为独特的鱼类家族之一，并且它们种类繁多，仅记录在案的就超过470种，你能在任何海域发现它们的身影，甚至某些淡水流域。不同种类的鲨鱼体型大小也各异，从十分稀有且身长只有20厘米的侏儒俄般乌鲨，到体长14米、体重可达30吨的鲸鲨。作为地球上存在最为久远的生物之一，它们在4亿年前的滞留季就已经在海洋中横行霸道了。虽然鲨鱼的骨架由软骨组成，柔软的骨骼让鲨鱼能够用更加轻盈的姿态前行，这也更有利于它们捕获猎物。鲨鱼主要以无脊椎动物、甲壳类、哺乳动物和其他鱼类为食，鲨鱼是当之无愧的深海顶尖猎手。至于原因，瞧瞧它们的颌部还有它们可怕的大牙就知道了。有些进化出了扁平齿，用来撬开甲壳类的壳，有些则拥有剃刀般的利齿。鲨鱼终生都在换牙，因为撕咬猎物会造成损伤。鲨鱼中的王者非大白鲨莫属，它的咬合力能高达1800公斤，它们嚼碎骨头就像人类嚼豆子一样容易。要论短程快速游泳，鲨鱼是顶尖高手，它们长途奔袭的能力很一般。鲨鱼爆发力惊人，在它们捕猎的时候能爆发出每小时28公里的速度。鲨鱼主要依靠嗅觉捕猎，能够通过海水中微不可察的一滴血侦测出目标的准确方位和距离。它们还拥有特化的听觉器官，其头部两侧各有一个小孔与颅骨上的一排小孔相连。这个特化的器官可探测到所有生物体在水中活动时所造成的震动、周围水温的轻微变化以及产生的电场。这是自然界中最灵敏的电感定位方法，哪怕猎物逃到阴暗的海底也能被它们轻而易举地发现。此外，地球的电磁场还能够成为鲨鱼的导航系统，有些种类迁移上千公里居无定所。强大的视觉系统让鲨鱼在光线很暗的深水区域也能轻而易举地发现猎物，但鲨鱼只能识别出灰色和绿色，是天生的色盲。大部分鲨鱼都独自生活，它们总在长途跋涉。大型鲨鱼通常是顶级捕食者，平均每天巡游80公里。有些则喜欢安逸，不太好动，要么趴在原地等着猎物上门，要么在一小片区域内巡视。如果猎物充足，几条鲨鱼也会结成临时性的打猎小组，只有少数品种会结成百鲨大群，比如双髻鲨。不同种的鲨鱼也会结群，鲨鱼群永远在移动。鲨鱼需要不停地游动，让水快速穿过鳃部，因为对鲨鱼来说，伸缩肌肉将水吸入鳃部的呼吸方法比在水中游动要费体力。有些鲨鱼完全放弃了原地不动的呼吸模式，比如大白鲨，它们不停地游动以免窒息，就连睡眠时也不例外。鲨鱼之间的交流非常有限，只用一些肢体语言和泳姿来表达想法。鲨鱼大多与同类保持距离，只在繁殖季节走到一起。大型鲨鱼通常一年繁殖一次，其他种类的鲨鱼则不固定。交配场面很少见，这是许多种类一年中仅有的一次聚会。它们通常结成一对或小群体，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并存，众多雄性与众多雌性同时交配，
先是一段前戏，

雄性轻咬，触碰雌性，以示好感，也是为了找到合适的交配位置。许多雌鲨为此进化出了厚实的皮肤，交配以体内受精的方式进行。雌雄并排游动或彼此缠绕，以便使雄性的交合突顺利进入雌性的泄殖腔。交配过后，雄性独自离开，去寻找食物或返回领地，不再管雌性怀孕后的事情。有些雌鲨鱼未能在繁殖季找到伴侣，于是进行无性繁殖，这是一种单性繁殖方式，雌性完全靠自己的遗传物质生养后代。蜘蛛，你可以在除了南极洲的所有大陆发现它们的踪迹。它们深入各式各样的生态环境，从热带丛林到干旱荒漠，以及人类的家园和城市。仅记录在案的蜘蛛种类就超43000种，它们体型各异，最小只有几毫米长，而最大可达300毫米长。它们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昆虫，属于蛛形纲节肢动物。这个纲还包括蝎子、比氏、螨虫、蔽日蛛和盲蛛，它们出现于3亿多年前。蜘蛛是天生的捕猎高手，它们十分钟爱小昆虫和其他节肢动物，有时老鼠和蜥蜴也会成为它们的美餐。一些蜘蛛的幼蛛会以花蜜为食，就像蜜蜂一样。蜘蛛外形独特，它们长有8条腿和大鳌牙，却没有触角和翅膀。大部分蜘蛛都会结网，它们身体后部的丝线分泌蛛丝，蛛丝最初是一种液态蛋白，吐出来后凝结成尼龙一般的固态丝。蛛丝的柔韧性和强度远超人们的想象，它们抗张强度比钢还要好，而弹性和柔韧性又能与尼龙相媲美，可以说是世界上强度最高的物质之一。也能用来当作捕猎陷阱，网案样式分为圆形网、扁片形网、团形网、漏斗网、管状网，而蜘蛛只需要吊在网的边缘，像死神一样等待猎物的到来。网不仅强韧而且有粘性，网如果时间久了丧失粘性，效力大打折扣，蜘蛛就会吃掉自己的大部分网，然后重新吐丝将其复原，或干脆整个放弃，在附近重新织网。有些蛛网具有专门的用途，比如水蛛的潜水中网，里面装满空气，供这种水栖蜘蛛在水下呼吸并伏击水面的昆虫。还有用于投掷的小型网，比如鬼面蛛和流星锤蜘蛛的网，它们直接把网抛向猎物，粘住猎物拖到身边享用。还有的蜘蛛用一种特别纤细的丝织成气球或风筝，然后借助风力飞向远方。这种迁移办法尤其受到年轻蜘蛛的喜爱。也有少数蜘蛛不用网捕猎，而是凭视觉、速度和伏击本领追捕猎物。蜘蛛通常有6到8只眼睛，但视觉系统相对原始，因此它们主要靠满身的短硬毛和化学感受器来探测信息素和周围的动静。蜘蛛有2种进食法，一是分泌消化酶注入猎物体内，使其内部液化然后吸食，或是用嘴前面那对巨大的螯肢碾磨猎物，把它磨成肉浆。和大部分节肢动物一样，蜘蛛的消化道过于狭窄，只能吞咽流食。几乎所有蜘蛛都有毒液，可以麻痹或杀死猎物。毒液由螯肢顶端可折叠的毒牙分泌。有些蜘蛛的毒液可以杀死较大的哺乳动物，迅速吐丝将其包裹。蜘蛛极度孤僻，只有小时候和繁殖季节才汇聚在一起。只有少数热带或亚热带蜘蛛结群生活。

0: 结群是为捕捉鸟和蝙蝠等大猎物，以及共同维护巢穴。它们织的网比其他蜘蛛的更大、更复杂、更难以逃脱。偶尔会有几千只蜘蛛结群的情况，它们在同一个群体内孵化出来并共度一生。到了繁殖季，它们汇集到一起，同时繁殖，雌性会在新的地点产卵，让群体有新的筑巢点。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无论是军犬还是警犬、搜救犬、导盲犬、防暴犬，甚至是宠物犬，德牧始终都是备受人们青睐和信任的对象。而今天我们的主人公便是一只立下赫赫功劳的英雄——德牧警犬。官，他领导着萨斯卡通市警察局的警犬队。对他来说，这座城市和这份工作让他心满意足，别无所求。
2: 好样的，加油！我干这行14年了，我们的警犬非常出色，他们每次和我执行任务都能带给我新的发现，我真的非常幸运能够拥有现在的工作。
0: 史蒂夫警官目前正在训练一只名叫大熊的德国牧羊犬。大熊是史蒂夫进入警犬队以来搭档的第五只警犬，每只警犬都有自己的强项，每只警犬都能抓住史蒂夫的心，但有一只警犬最为特别，它就是希尔。
2: 我刚进警犬队那会儿差点错过希尔，那个养犬人就住在舍伍德公园。
0: 一天早晨，史蒂夫和一名经验丰富的训犬员来到养犬人的养狗棚，养犬人不在，他们就在狗棚前驻足观看。这群德国牧羊犬对他们的到来表现得很热情，希尔一下就吸引了训犬员的目光。由于养犬人不在，他们就离开了。可养犬人回来后，他俩又去了那里。
2: 养犬人让我们随便挑选，那时我在这方面还是个新手，有点不知所措。我说，嘿，他们都很棒，我要买一只。同事说，他想看看另一只。同事在希尔身上看到了强烈的进取心和热情，但养犬人却说，那只不卖。
0: 希尔，最后，养犬人一家终于同意出售希尔。史蒂夫把希尔带回家，让他认识自己的女儿艾琳和儿子泰勒。希尔成了史蒂夫的新搭档，同时他也迅速成为了史蒂夫一家的宠。当史蒂夫和希尔搭档了近3年，携手立下了赫赫战功，即便如此，他们还不足以十拿九稳地应对2001年5月20日那晚的事故。史蒂夫警官接到出警通知，去解决一起家庭纠纷案，地点是在寂静的郊区。同时，史蒂夫也收到了一条警告，嫌犯可能持有枪械。这是警官们最不愿碰到的情况，因为他们不清楚情况到底会怎样。
2: 我们俩，他就不会造成危害了。
0: 当警察各就各位，嫌犯竟然做出了惊人之举。
2: 车库门突然打开，嫌犯驾着卡车从里面冲了出来。我们被迫迅速钻回车里，驱车追捕。
0: 最后，卡车在一处农宅附近的牧场上慢慢停了下来。农宅里的那户人家对逼近的危险毫不知情。
2: 他刚钻出卡车，我们就看到他手里那把明晃晃的手枪。

0: 警察们都清楚，这家伙什么都干得出来，绝不能让他进入那户人家。这时希尔已经蓄势待发，他过去三年所受的训练和积累的经验即将派上用场。希尔早已对这种情况驾轻就熟，可他不知道嫌犯手里那个明晃晃的小东西能要了他的命。嫌犯一言不发，谁也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干什么。
1: 嫌犯把枪高高举过头顶，向空中连开两枪，然后缓缓地垂下手臂。嫌犯面无表情地站着，注视着埋伏在身后的警察。
0: 很明显，嫌犯的情绪很不稳定而又难以捉摸，他似乎对在场的警察不屑一顾，然后转身走向农宅。于是本就棘手的局面变得更加难以控制。
1: 我们一定要阻止嫌犯，绝不能让农宅里的居民深陷险境。
0: 当嫌犯背对警察时，史蒂夫知道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
1: 当嫌犯背对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了一丝机会。我觉得希尔或许能派上用场。所以我对希尔一声令下，然后希尔不加思索地迅速冲了上去。
0: 当希尔距罪犯约十米远的时候，嫌犯转身开了枪，希尔还是直接扑了上去。
1: 希尔扑倒嫌犯，死死地咬住嫌犯的胳膊，但就在这个时候，嫌犯抄起手枪顶在希尔的身体一侧。
0: 警察们只能开枪还击，他们围住嫌犯，拼命夺走他手里的枪，以免造成更大的伤亡。
1: 我们铐住罪犯，夺走他手里的枪，然后我转头看见希尔躺在女骑警的脚边，我顿时如雷轰顶，因为希尔从未这样躺下过。
0: 制服嫌犯后，史蒂夫警官便去看望他的搭档。
1: 希尔伤得很重，后来我才知道，嫌犯第一枪就打中了希尔的心脏。当时我们距救治点140公里远，半路上希尔就躺在我怀里走了。我很伤心。之后我才苦苦回想那晚发生的一切。
0: 这个夜晚史蒂夫永生难忘。这是黑头海蛇，他们潜泳功力惊人，能在海水中一口气潜行5个小时，实在憋不住了才换一下气。他们的身体已经完美地适应了海洋中的环境，鳍状的尾巴便是最好的证明。他们能够在礁石间快速穿行，作为世界上毒性最强最残忍的猎手，他们从不担心自己捕猎会失手。不过目前黑头海蛇杀戮的欲望还不是那么高涨，面对这只通体透明的白斑海葵虾，他并不想痛下杀手。在这茫茫海底沙漠的中央，海葵是这些动物寻求庇护的理想绿洲。得益于身体上覆盖的粘液，白斑海葵虾能够躲藏在海葵里而不会被其毒素蛰伤，

0: 因此海葵便成为了他完美的庇护所。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高考结束，志愿填报呢成为决定考生未来的关键一步。那2026年呢，辽宁高考报考政策啊，包括专业设置呢，都有新的调整，很多考生和家长呢缺乏经验，填报时呢容易困惑踩坑。那今天啊，我们特意邀请到的正高级教师、辽宁省星辽英才教学名师、锦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锦州中学刘元志校长做客我们演播间，和我们分享实用经验，指点报考误区。欢迎您，刘校长。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关注这个高考志愿填报，那今年在高考志愿填报方面有哪些新的政策的变化，跟我们聊一聊好吗？
1: 2026年的高考的志愿填报就是提前批，改变了，变成了 A 段和 B 段，啊，这是和2025完全不同的。2025呢，就是提前批次呢，只有一个志愿，或者说两个志愿叫有序志愿。有序志愿呢，基本上呢，也就是第一志愿是有效的，第二志愿呢，如果开第二志愿，那就是第二志愿的学校，在第一志愿没有录取 ，MIC 就是没有招够学生的前提下，才可以开第二志愿。
0: 那今年，
1: 但今年的变化呢，就是提前批，A 段和 B 段。A 段呢，实行的就是，两个有序志愿，这就和我们，
0: 去年
1: 以前一样的，就是提前批。但是今年最大的变化呢，就是设置了 B 段 ，B 段呢设置了60个。专业加学校的平行志愿，这个呢，主要呢，什么样的学校放到了什么样的专业放到了 B 段呢？你比如说公费师范生，公安院校的公安类的相关专业，然后呢，还有一些比较艰苦的航海啊、轮机这样的，还有呢，有一些重点马克思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重点高校的一些特殊专业，那么今年呢，这个设置呢，必然对提前批，影响会很大。那么首先一点呢，就是说，有些想报提前批的，或者是想报军校和警校的，那么今年的政策呢，就可以实现了兼报。比如说 A 段报的是军校 ，B 段就可以报警校。那么你在 B 段里头，比如说过去的话，我们报公费师范生，也就是只能选择一所学校。因为它是有序志愿，进行报名。但今年呢，就完全可以实现了，公费师范生的6所教育部学校实现了全覆盖。
0: 那这是优点是吧？
1: 这是优点啊。那今年的这个政策呢，相对于咱们辽宁考生来说，应该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优惠吧，也是一种惠民。
0: 校长，每年啊，咱们在关注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其实大多数家长都会纠结，比如说学校和专业哪个更重要，特别是今年还有一系列的新规出台，那能不能结合不同分数段的考生，您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怎么平衡学校、专业、城市之间的关系？
1: 实际上呢，咱们志愿填报的时候呢，专业和学校的选择确实是家长和考生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呢，作为咱们现在的考生，高考完了之后，我认为呢，就是专业和学校怎么选，取决于孩子的高考的分数和位次，

0: 这个呢，学校和专业到底选什么？我认为呢，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然后兴趣和爱好。实际上呢，我们看现在的专业是比较热门的专业，但几年之后会是什么样？随着咱们时代的发展，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然后你比如说，咱们计算机专业，如果在4年前的话，应该是咱们高校录取排第一的一个专业。但是经过几年之后，包括2025年来看，计算机专业的分数已经不再排在前列了。我认为咱们在选择学校和选择专业的时候呢，还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而不是盲目的追求哪个专业好，哪个专业不好。因为未来的发展，随着这个 AI 的发展，我想呢，有些专业必然受到一些影响。对我们，个人建议呢，还是呢，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呢，选择一些与人相关的一些专业，比如说医学类，然后管理类，然后这个包括一些这个新建筑。
1: 所以更多的要考虑前两项，学校和专业，对吧？对孩子的影响。
0: 地域呢，主要是在同种条件下的话，还是选学校，不要受地域的干扰。
1: 而且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未来在选专业的时候，一定要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有关系啊。
0: 因为有些专业的，或者说有些前景来看的话，你看的是眼前的事儿，瞄准的是当下，有可能射中的就是昨天。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啊，所以说有好多时候呢，因为这个和人服务有关的，我认为这样的专业将来也是一个朝阳专业。但从某种角度来说，那么包括去年2025年，医学类的分数也在大幅度的下降。从某种程度来说，我认为这样的专业是应该是朝阳专业。今年各位家长考生，我认为还要关注一些。
1: 校长，您看，您刚才给我们建议到了这个医学专业，就是您更关注哪一些？比如说，您会推荐哪些重点的需要关注的学科？还有哪些看似热点的，就是其实不要特殊的关注？能不能给我们点一点？
0: 实际上呢，家长们比较关注的就是什么热门专业、好专业。实际上呢，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都是相对的，对每一个考生来讲。对这个考生是冷门专业，对另一个考生也许就是一个热门专业。所以是咱们刚才说的，以学生的实际是最关键的啊。刚才我说了，专业呢也随着时间的一个变化，是冷门专业可能变成什么热门专业啊？你举个简单例子，就是我刚才说到了提前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那在几年之前的话，那一定是一个冷门专业，但现在变成了非常热的一个专业，原因呢就是说，在国家部委的选调，然后公务员的考公，考编，然后呢一些高校、党校的这个专业人才的引进，这个专业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专业。实际上呢，各位家长呢没有必要纠结于冷门专业和热门专业，依然是根据自己的位次，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呢，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专业。
1: 对，其实您说这个适合很重要哈，一定要和孩子们一定要沟通好，就是这个专业未来，如果你一辈子从事这个专业，你愿不愿意，对不对？
2: 是这个意思。
1: 那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便它再冷，对于孩子来说，它也是热的，所以尊重很重要。
2: 对，
1: 那刚才咱们说是方法论，那么接下来可能就在这个填报志愿的过程中，比如说每年，即便是我们说现在越来越公平了，像咱您经常说辽宁的考生，因为他是一个志愿一个学校这样填报，所以可能对于辽宁的考生来说呢，比其他的省份的考生填报起来呢，相对来讲针对性更强，但依然每年都有滑档退档的这个。那在平行志愿这一块填报要注意哪些问题？
0: 现在来看的话，从志愿填报的角度来说呢，咱们新高考录取已经第6个年头。家长呢应该是很熟悉，特别是平行志愿的填报，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所以考生和家长呢，没有必要过分的紧张。我认为呢，就是第一呢，找准自己的位次，然后按照近3年辽宁高考的录取位次筛选出自己的学校。那筛选的过程呢，刚才咱们前几个问题也都在说，

0: 说第一，兴趣爱好，然后你只是看兴趣，然后你心仪这个学校，但我们的位次达不到也不可以。所以说，首先看位次，根据位次筛选出我们可能去的自己心仪的专业和学校，我认为这一点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平行志愿，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科学性啊，不存在着说谁报的好啊，谁报的不好，说占便宜吃亏，就是只要科学就不存在滑档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这样的话，那一般情况下呢，就根据位次呢，咱们把志愿呢跟和兴趣爱好呢分成三个专业组，冲、稳和保啊。我们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我们选出一组冲一冲啊。冲一冲的话，不同位次的学生冲稳保的位次也是要适当的做调整。你举个简单例子，咱们辽宁省前5000名的学生，那冲的话，那就我们可以冲到1000名以里。你比如说考2000名的学生，那我们可以报志愿的时候，1000到1500的，或1000到1800的，可以冲15%，啊，对。然后重点核心的还是放到稳上。实际上刚才我说了，占不着便宜。那正常的话，应该在稳的前10个志愿能录到自己。啊，因为基本上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既然是遵循志愿，那我们在稳的那一块的前10个专业就应该是你最想去的啊。如果理想的志愿的话，就是稳的前10个志愿能被录取。
1: 这顺序很重要
0: 啊，顺序很重要。那么就是刚才我说到了一个遵循志愿，所以各位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谨慎，你在这个顺序上，凡是最喜欢的、最心仪的专业必须放到前面，不要受一些位次的影响。
1: 过去一直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这个知己就是和孩子们，知彼呢，一定要多了解了解学校的信息，是不是透明度能更高一些，是吧？然后还有一校长，您看，现在物理专业和历史专业这两个学科，现在看其实就是过去我们所说的文理啊，是吧？那么在分别他们在填报的过程中，就是在。如何能够确保这个精准填报，有没有区别？
0: 现在来看的话，辽宁的这个物理类和历史类呢，咱们是招生计划是单列的，啊，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志愿填报没有任何的一个区别，啊，你说呢？你比如说物理类和历史类的计划的比例相对是稳定的，
1: 嗯，
0: 那就说录取率也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对每一个考生来讲，我认为没有区别。就是结合了自己的这个实际，然后呢去填报出自己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志愿就可以。但是可以说明一点呢，就是什么呢，物理类的招生计划里头会有很多文科类专业、人文类专业，这个呢在物理类的考生不要放弃，不要应该重点关注。你举个简单例子，咱们物理类的招生计划里头也会有古文字学，也会有历史学这样的专业。说这样呢，我认为有兴趣的这样的或者有特长的物理类考生不要放弃啊，这是咱们就是弯道或者是说另辟蹊径的考名校的一个新的路子。
1: 所以这就是之前您提到的，其实可能我们说学物理类的，他未来在这个求学啊就业方面可能路子会相对广
0: 啊。
1: 校长，现在呢在高考的这个填报过程中呢，我们发现有这个叫专项计划、公费生计划，包括合作办学计划，包括校企合作计划等等特殊门类的这种招生，那哪些考生适合报这项的这个门类的，而且在报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0: 实际上呢，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专项计划，专项计划呢就有国家专项和地方专项，这个计划只针对于特殊的群体，因为这是农村专项，对于锦州地域来讲，只有北镇和易县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填报，啊，那在这里的话就说呢，咱们市域内的高中，轻易的要谨慎填报，如果填了倒不影响，但是你填那个志愿就变成无效志愿啊。对于这个公费师范生，还有刚才实际上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提前批次的这些这个有些专业，

0: 我认为这个呢，各位考生和家长呢，根据实际情况，在提前批次要这个重点关注，然后呢，争取呢，因设置不同的批次，就是给我们这个创造更多的录取机会。我认为这个家长呢多关注啊，你公费师范生呢，从有两类，一个是咱们教育部直属的六所的公费师范生，还有呢咱们省属的一些公费师范生，这个呢都可以去关注它啊。从某种程度来讲呢，还是就业的角度来说是有保障的啊，是这样的。刚才说到了这个校企合作，合作办学，我认为各位家长和考生呢还是要重点关注一下合作办学啊，特别是中外合作办学。中外合作办学不同层次的高校都有相应的这个计划啊，这个呢就说呢，大家呢更关注的是第一，合作的高校是什么层次的一个高校，我认为这个很重要。然后还有关注高校的这个叫合作办学的专业，看一看是否是咱们高校当中的核心专业，我认为这一点呢也很重要。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当然首先要选择学校啊，合作学校，最重要的是核心专业。
0: 对，首先呢高考出分之后，我们要登录辽宁招生考试之窗，查看一下一分预断表，根据一分预断表，我们能够筛选出我们可以报考的院校。咱们现在呢教育部的有一个网站，官方网站叫阳光高考，我们可以通过阳光高考查到各高校的相关录取信息，也可以通过阳光高考进行模拟填报，就是说免费的教育部的阳光高考网
1: 足够
0: 解决。通过这个志愿的填报，或者说呢刚才我提到了说的通过查询之后，我们在填报的时候合理的设置实现了对充文保的一个这个合理组合，就应该能够录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志愿。自己因为即使是别人报志愿，也需要我们考生和家长自己认真的去研究，还是建议家长和考生志愿填报交给自己完成，
1: 自己的事儿自己做。当然可以参考像您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是辽宁考试之窗，还有一个
2: 阳光高考
1: 啊，这两个平台，
0: 这两个平台足够用。然后呢结合呢咱们学生下发的辽宁招生考试杂志，然后具体的呢招生计划的填报完全按照那个是官方的，说及时呢登录考试之窗看一看有什么新的一些变化。然后呢我认为还有呢就是在填报的过程当中也要用考试之窗的专门的志愿填报窗口，确保安全，不要交到第三平台去完成相应的这个志愿填报过程。
1: 您刚才提醒提得特别好，就是校长能不能结合您看这些年您辅助咱们锦州中学的孩子们完成的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就是有哪些每年都会要提醒家长的，您在这儿也提醒一下我们屏幕前的家长。
0: 是每年呢我和家长们都在提醒。第一点呢就是说报一个合理的志愿，然后呢家长和孩子要唱主角是这个意思。第二呢就想说呢就是不要焦虑，我认为这个是不焦虑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根据自己的位次合理筛选适合自己最重要。填报的过程当中呢最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还是我刚才说的心仪的学校，自己最喜欢的专业顺序排列的时候要做适当一个调整不能局限于往年的录取位次。然后再就是说呢我还是说的要是科学合理报志愿然后我们要注意一下提前批的 A 段有序志愿，那么军校的话那就是说就是第一志愿，重在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呢基本上对广大考生来讲意义不大。然后合理填好 B 段的平行志愿，然后呢提前批的专科服从问题也要注意一下，提前批有专科，就在本科之后呢有专科提前批，我认为这个呢也是要谨慎的填报。

0: 提前批如果提前录取了一个专业和学校不是我们喜欢的，我认为这也是对考生来说是受影响的。然后我认为在这个报考志愿的过程当中还要关注高校的招生章程，然后比如说性别的限制，视力的限制，
1: 对，身高
0: 啊，身高的就是与外语的相关限制，我认为这个呢大家呢还要关注，避免报完之后出现问题啊，出现问题。最后呢也祝愿咱们考生和家长能报一个理想的志愿。
1: 谢谢雷校长。其实刚才您说的那个环节我觉得作为家长我很受用，就是适合自己孩子就是最好的志愿，不要纠结，不要焦虑，对不对？
2: 是这样
1: 啊。也感谢祝愿我们的孩子们都能金榜题名，好吧，
2: 谢谢
1: 您。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

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自己毒死了。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2: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3: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再双手吸烟，
4: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
3: 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5: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6: 别多管闲事儿，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你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3: 老同学啊，箱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慢，我扶起去。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第二节收牌帽专业，第一小组、第二小组，08、09级收牌帽专业，第一小组、第二小组，分到专业比赛，请裁判就位，比赛先入场。
1: 检查装备。
2: 一组到，
3: 二组到，
4: 三组
5: 到，
6: 四组
7: 到。
2: 记住自己的次序，两人一组，车轮战，中间衔接速度要快。
8: 是
9: 是。
1: 要看清楚你们自己的坑道路线，坑道转折处为60度，深2米，宽度为1米5。裁判员脚下是终点，不允许使用辅助工具，不允许逾越坑道路线，否则扣分或者视为无效，明白吗？
8: 是。
1: 报告，绝人入场完毕，请指示。
10: 按计划进行。
1: 是。准备。
2: 一二组准备。
1: 开始。
11: Thank you.

0: 明天搜白报比武抽签结果知道了吧？
1: 什么搜白报结果？
0: 红队蓝队对抗啊！我们是，
2: 咱们不是应该全队被歼灭吗？
3: 说什么话呢？那我们一人拿枪给脑袋上蹦一下不得了吗？还留机会给他歼灭我们？就那说话啊？拢他！
4: 这样我们有优势。先让他抢过来，咱们按脚本考，应该先清理三路敌人。
3: 你一天到晚叫

0: 房楼你给我供过来，你跑这儿来干什么？你出来，我们谈谈。
1: 想跟我谈？可以，前提是谁都不能动家伙啊！我们已经占领你指挥所了，你就算拿我一个人，你也赢不了竞赛。
2: 老张，啊，说啥就啥，你别说啊，没准真跟你们几个兄弟似的啊！
1: 指挥部被占了，
2: 现在心情棒，老张。谁告诉你两根线不接上就不会炸了？是看到不是让我玷污什么？
1: 怎么打了你一顿？我直认。
3: 想在这儿待几天啊？
4: 这么大嗓门啊！
2: 你叫过我？

0: 你得电缆管藏哪？
1: 那也太现实了。
0: 不会看错的。
2: 我的一个老上级给我来了电话，说刘西石这个孩子呢，他父亲是个烈士，工程兵牺牲了，而且家里就他这一个独苗，所以他不能有任何危险，得想办法把他淘汰掉。
0: 他就是吃这碗饭的料，他要干了别的，就白瞎了这好材料了。主任，我对他这么严格，我就想把他培养出来的。
3: 普通命令。

0: 坐下说，坐下说。
1: 我来是通知你一声，
0: 你现在这个状况不适合做主白报酬。
1: 如果再让你学习下去，是对烈士的不负责任。
0: 我原来不对吧？转业之后回家找个工作。
2: 我姐也在我家，他们都在那县城里边。我千里迢迢从县城过来，我就是想学习。我喜欢排爆，我要当排爆手。不能就因为这个理由你就不让我学了。再说了，天底下有什么？我不如其他学员聪明，我学东西慢。但我可以努力，我可以不懈的努力。我觉得你不能这么做。这什么样的？

0: 这样，这要下到天黑了，把旗帜都留着，等雨停了下来继续搜。
1: 是，
2: 快把那边椅子收了，快！
3: 再下几个小时，光复山攻陷了，大家集体灭亡了。
4: 趁这些器材还能上车，赶紧有车上搬，
5: 搬不了了。

0: 快进来，
1: 走，
2: 快快快！快
3: 是在这个方位，那它一般都是在山上的嘛，对不对？那下雨的话，可能雨水冲刷，那就是会随着这个泥土。

0: 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吧。儿子，

0: 什么时候能送过来？不知道。哎，把账单收了。
1: 所以说，你不懂专业啊？啊，这个搜排爆专业考试方法各种各样，
2: 千言万语说到底吧，
1: 就是解除危险。危险谁设置的？
3: 危险了啊！哎，这个，
4: 你明天真想去考啊？老陈那个人可是不讲理的，
5: 他要怎么为难你，谁也不知道。再说了，考试那个地方，
6: 考场，我们在旁边。老陈要无理取闹的呢。

0: 这就是你们的考场。我在每个房间以不同的方式布置了爆炸物，你们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规定时间内将其拆除。祝你们考试顺利！
1: 谢谢教官。
0: 好，现在分配房间，记住你们的房间号，检查工具袋，准备进考场。

0: 你来干什么？
1: 学员留席时要求参加考试。
0: 你还真敢来
2: 啊？你可死在战场上，我也不能逃兵。
1: 兄弟，是。

0: 来来来，马上开始捉妖了啊！李新林
1: 到，
0: 九号考场，检查工作报。
1: 是。
0: 陶勇
2: 到，
0: 十一号考场，检查工作报。
3: 是。
0: 杨鹏
4: 到，
0: 二十二号考场，检查工作报。
5: 是。
6: 给你们准备的工具包是按照考场内不同的爆炸物准备的，
0: 你们个人工具是不能带进去。
6: 刘希石
1: 够
6: 75号，你的运气不太好啊，没有给你准备工具包。你要有把握空手拆，可以进场。
7: 报，他可以用我的，我们一人一半，克服一下。
8: 报告，
9: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
6: 有，给我搞革命不行是吧？
7: 一名排爆手在没有检查工具之前，不得接近爆炸物，这是规定。
6: 什么规定？
7: 排爆手册上有。
6: 谁写的？我写的，跟我说规定。你不想考试了是吧？二十个副长，
1: 是。

0: 集合出来！报，坐好！进场！是。全体都有，然后走！全部走！你拒绝进考场？
1: 报告，我在没有检查攻击包之前，我拒绝接近爆炸物。
0: 那你是抗拒命令？拒绝进考场了？
1: 不。 我是按照您教我们的守则做的，一旦进入考场，这直接违反了排爆守的基本准则，相当于弃权。您可以直接把我打成零分。行啊，
0: 你这脑子还挺管用啊！啊？那现在没有你的攻击包，你怎么办呢？
2: 洛华，有你什么事儿？我们在战场上永远第一时间支援战友，这是我军优良传统。去操场跑圈儿！
3: 是。
2: 跑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0: 我斗，检查攻击包。

0: 这个耳机灵敏度高，不用大声说话，小心让老陈听见。这个手机有备无患，我来给你做第一助手，找个支援。说说，老陈搞什么鬼？
1: 这屋子里面黑漆漆的，谁能见度几乎为零。在我面前，我看着得有四五十根小时没钢管。成了一个像鸟笼子一样的形状，上面连着最起码几百根这样的导线，全部都汇集到像这样一个电箱的地方。
2: 千万别乱动，那就是鬼雷，牵一发动全身，第一年是学不到这个东西的。你先把所有的线路拍张照片发给我。

0: 我看不出来哪块是主人，这个大家伙看起来很可疑，搞不好就是摆出来吓唬人的。要神识大行点，那不可能露出破绽给你看呢。
1: 不行，这一屋子的导电吧，这样太危险了，我必须先把电路给切断了。

0: 侯教官，
1: 我的快艇。
0: 谢谢啊。来了。
1: 我。
2: 我。你买胶干嘛？粘炸弹啊？
0: 不是炸弹，是粘的。当然有别的用了。
2: 老陈。
1: 有些事见一见吧。
2: 你真不想让他过呀？
1: 我在里面给他准备了一个惊喜。将来有一天他如果干这行的话，会感谢我。
3: 你不刚也说了吗？他布置这么些个东西，很有可能就是吓唬我的。
4: 对，鬼为什么要装计时器啊？哪有地雷在搞出个计时器的？这就出不来过。刘总，我再看一看。
3: 让我看看，那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不行不行，你别动，你疯了！让我再查一下，万一手的燕子引爆怎么办？你不要鲁莽！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就面前的破红灯，已经阻碍我一个小时了，什么进展都没有。再这么下去，时间就耗光了。
4: 别动，不要动！

这是左营啊，鬼雷里边闹鬼。看来老陈不是临时起意，他是怕空隙自要对付你，你得小心点了。

这是脏弹，也叫贫铀弹，有轻度的放射性。炸弹头部有高密度贫铀，可以增强弹头对装甲的穿透力。弹头的右端是和引信布置在一起的，受到外界一点点冲击，就能产生放射性颗粒，造成灾难性破坏。辐射水平如果超过整成1000倍的话，可以把受到袭击的地区附近80%的人全部杀死。受到袭击的地区几个月之内都限制人类进入。这不是应用在军事上的，这是恐怖分子的武器。

0: 陈教官，这是把鬼雷做到家了，每一颗都是一模一样的，弹头部分都有四根导线，那两根一定是鬼机械。我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概率。
1: 你把物理所有的炸弹都检查一遍，要拆除需要从主炸弹开始，
0: 当弹稍微泄露一点，考试就失败了。
2: 我没法这样赌。
1: 行，我再查查吧。我查清楚之后再电你。你按铃出了吧？这七颗雷没有主雷，或者说每一颗都是。现在的恐怖分子常用的手段是，把火药推进器和放射性物质装在一个壳里，哪怕用一个公文箱装着，都能很简单的引爆。一旦试图拆除引信。
0: 打开弹头的一瞬间，放射物就泄露，这是不能拆除的。一般发现后，都是用其他爆破物高温销毁。
1: 我当一个老陈，觉得什么仇什么怨，还给我埋了七个子弹。兄弟，对不起，没办法了。
0: 说什么对不起，我已经很感激了。黄部长，你不用管了，我处理好以后，我自己会出来。到了。

0: 报告，拆除完毕。
1: 报告，拆除完毕。
2: 你坐会儿吧，时间很快就到了。
3: 你到底给他弄了个什么？
2: 当然是好东西了。我让他亲眼目睹这个世界上有无法拆除的炸弹。
4: 若华。

0: 陈教官好。
1: 陈总这么客气啊？平时不都是老陈老陈的吗？
0: 那是背后啊。
1: 哪够肥的你啊？你是考试不想过关了是吧？哎，你那个死党兄弟还没出来呢啊？他要是拆不了，我派你进去帮他拆啊。
0: 哪能呢？是他肯定没问题，不用我帮忙。
1: 是吗？行，那他要拆不了，我就派你进去拆；你拆不了，我就扣你学分。
0: 别呀，你这不能伤及无辜啊！
1: 你无辜？你无辜？我告诉你，就你这样的扔手榴弹，哎，1块钱一个，扔一百块钱的。
2: 喂，怎么还没结束啊？
1: 快了，还有20分钟，考试结束。
0: 怎么回事？不
1: 看什么看？咱再考一遍是吧？尤其是考试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你的爆破物是否拆除完毕？请回答。刘学士，我现在宣布，你的考试时间到了，立刻将你手中的工具放下，开门出来，我要对考试进行评定打分。刘学士，你是不是疯了？你是不是睡着了？
2: 考试时间到。
1: 刘学士，你出来，咱们好好聊聊。刘学士，别跟个小孩似的，行不行？别发小孩脾气，你能在里面住一辈子啊？刘学士，我知道，那7颗雷你拆除不了。没关系，我不怪你，好不好？我不怪你，咱出来，出来好好商量一下怎么办，行不行，刘星辰？
3: 报告。
1: 你还活着呢？给我开门出来！
3: 我不会开这门的，除非你承认我考试通过。
1: 哈哈哈！哎呀，刘先生啊，为什么呢？我凭什么承认你考试过关了？行啊，要是你能拆了1颗，我拜你当老师，行不行？啊，赶紧出来，不然可就是态度问题了。
3: 物理共清除7颗脏弹，均有颗粒状辐射物，乙烯部分无法被拆除，只能使用高温箱销毁。当排爆手进入现场，在建筑空间内遇到脏弹时，必须立即封锁现场，以免辐射物扩散。
4: 在整个排爆的过程中，唯一有可能牺牲的是排爆手的性命。
3: 如果拿这次考试当成实战的话，我选择与这7颗脏弹共存亡，我坚决不离开半步。以上是我对这7颗脏弹的处理结果，请陈教官审核鉴定之后，我再开门出来。

0: 什么怎么办？这是你布置的你的考场，你问我？
1: 是我布置的，但我也没想到啊。
0: 你想到了什么？你这是故意放纵。
1: 我怎么可能故意放纵？我昨晚为这个。

0: 你也没睡好。
1: 行了，还有别的办法吗？说呀。
0: 哎，主任，主任，主任，哎，你听我说，哎，吃顿饭给你解释一下就清楚了。主任，好何同过，你给我滚出来！

0: 看来笨蛋比炸弹麻烦。
1: 他才不是笨蛋，多聪明。
0: 我是笨蛋，里外不是人那种。

0: 是你这人怎么缺呢你、啊、
1: 这才几点呀、啊、一点业余生活都没有。
0: 你不累啊？你把里边趴一天了，骨头都趴死了。哎呦，
1: 我这身上都快长蛆了，也洗不了澡。你说啊，就这天算百十斤重的玩意儿，我刚才一脱背心，好嘛，拉丝儿了。哎呀，
2: 我们呢，正常就烧壶热水，身上擦着。
1: 还有热水吗？
3: 没有，
4: 好像没有，
5: 没有，没有，没有。
6: 喝完了，喝完了。
0: 能、no ，没热水，我给你们屋里洗去。
1: 不是，你什么态度？太不关心同志的生活了。我这是好心。往山底下走一点儿，那就是个河沟子。本来水浅得要命，这两天下雨，那水能没过、腿肚子了。我过来招呼大家伙去洗个澡。
0: 洗个澡？
2: 不去。
1: 俩小时
2: 啊！
1: 做梦的！去！你听见没有？队长让你们去！
7: 走！
8: 家伙，
7: 好！
8: 谁让你们？
9: 哎哎

0: 我穿那个防护服，又是夏天，一夏天一上去就是一身汗出来。
1: 全套下来的话，是有将近60斤左右，完全是闷在里面的，他这汗也是排不出去。那出汗之后，他只能说靠衣服吸收。那这高温一热的话，它完全是闷，一个湿热的环境，很容易就是一个脱水的。
0: 你一排就是几个小时。每次去我们就带一瓶水壶，那水壶都不够喝。然后旁边的人也不敢给你送水进去，因为都是雷区嘛，雷场。
2: 作为我们一个战士，不管是军官还是战士，你在你在现役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都不希望他的军旅生涯很平淡，都希望有一点波澜起伏，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1: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

0: 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哦，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29天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7: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8: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到了新加坡，这里拥有许多天然良港，海面之上货运繁忙，海面之下无数小生命也在为生存日夜忙碌。斗牛士引斗公牛发起冲击，给观众带来美的享受，他需要遵循哪些严格的规定？对于河马和狮子来说，领地的大小决定了他们能否获取异性的欢心。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1: 新加坡是繁忙程度居世界第二的集装箱港口，

吨货物。以及十万只船只每年在这里进出。这是一个天然港，海面之上熙来攘往，而水面之下也是这片水域的常客，在前往北方筑巢地的迁徙路上总来这里歇脚。数量最多的常住民之一是珊瑚，种类达几百种，其中的硬珊瑚占一位珊瑚礁居民找到了一处更为独特的住所，他就是小丑鱼。这个家庭一同生活在一株海葵有毒的触手之间。新加坡现存的珊瑚礁，在这里也能看到各种形态和颜色的海阔鱼，它们柔软的身体里隐藏着致命的毒素。其中一些以海绵为食，它们完全咖约200种海绵。这种海绵不仅是海阔鱼的午餐，也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海鱼的家园。它长着骨质鳞片，一条健壮的长尾巴，以及管状的口鼻。它就是虎尾海马，最稀有的海马种类之一，属于濒危物种，在新加坡海域也有分布。它勇气平平，用强壮的尾巴附着在海面上。它正在寻觅午餐。海马几乎一动不动，让人难以发现它的存在。它悄然隐藏在周围的环境中，一双眼睛却时刻在搜索。它分别转动着两只眼睛，盯着路过的猎物，完全不会露出马脚。它用长管状的口鼻部把毫无防备的小甲壳动物吸进嘴里，然后囫囵吞下。海马没有胃，必须不停地进食才能活命。他们仅仅一天就能吃掉3000只虾。但他并不只是为了自己吃，他还怀着孩子。海马由雄性生育后代，他把受精卵放在腹部一个特殊的玉子囊里。2个星期后，它会生出几百个小家伙。在新加坡珊瑚礁里出生的小动物们，显然有着更大的生存机会。这只小海马，以及生活在这里的其他许多，在上面，海马的珊瑚礁不见了，让位给岛屿边缘的浅滩。在距离城市南部10公里的姐姐岛上，清晨退去的潮水让夹在大陆和海洋之间的一个世界暴露了出来。这是探索一个独特生态的好机会。浅滩里的这些礁石碎块是许多神奇生物的家园。一条蟾鱼像蟾蜍那样咕咕叫着。这是一只蝙蝠毛刺蟹，身上的长毛可以让它随

时隐身。许多动物每隔几个小时就要去呼吸空气、晒晒太阳。为避免脱水，有的隐藏在石缝中，有的用硬壳保护自己。只有最坚强者才能在这里生存。其他居民的生活同样不容易。这座岛屿是一个石蟹猴种群的地盘。这些灵长类动物被汹涌的海水与城市隔开，它们很难做到团结一致。抢夺雌性和食物的竞争异常激烈。在大陆上，雄性石蟹猴会在五岁左右离开家，去建立自己的群体。不够大，敢去挑战老前辈。岛上的食物极为有限，种子和草显然比不上富含糖分的热带水果。因此，一旦有像我高等级雄性联合起来，把这个年轻的篡权者推到了悬崖边。但是他不甘心就此放弃。

0: 这是最后的对峙。高等级雄性维护了控制权，但战斗还是留下了痕迹。这些蛮荒岛屿上的其他战争多发生在水下，在大海里，危险从不会远离。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
0: 我的团队祝愿彼此好运后，大步走入竞技场。六头公牛通常由一名育牛人带入场地，在大多数竞技场，工作人员会把育牛人的姓名、标志和颜色，以及公牛的名字、号码、年龄。
2: 第一阶段是长矛穿刺，在这一阶段，骑马的长矛手要刺戳公牛，斗牛士要用粉色的斗篷来斗牛，他们既要让公牛冲向马匹，也要显示他们的技巧。
3: 在主要的斗牛场，长矛手至少要用长矛猛戳公牛的状态，因为第一次公牛只是看看发生了什么，而第二次他会发现是什么对他造成了伤害。
0: 在第一阶段的长矛穿刺中，长矛手骑的马必须非常强壮，要能抵挡住600多公斤的公牛的冲击。长矛手和马必须穿戴护甲，以防不测。对长矛手和马而言，表演都是非常危险的，

0: 公牛被刺伤就预示着第二阶段上花镖的开始。花镖手要将六枚花镖刺入公牛的背颈部，分三轮刺入，每轮刺入两枚，如果无法刺入六枚，至少也要刺入四枚。
1: 斗篷引逗公牛向他发起几次冲击，然后将其刺死。公牛的这几次冲击会愈发惊险，这是观众最喜欢看的一个阶段。如果斗牛士用的是粉色斗篷而不是红斗篷，那他表现得再好也不会获得奖赏。
2: 当公牛向斗牛士右边冲去时，斗牛士会用假剑和木条与公牛保持更大的距离。当公牛向斗牛士左边冲去时，斗牛士不用假剑，公牛贴身冲过，因此对斗牛士来说，公牛向他左侧发起的冲击更具挑战性，也更易博得观众的赞赏。其实吸引公牛注意的不是红斗篷，而是移动的布。据说公牛都是色盲。
0: 用红斗篷引逗公牛发起复杂的冲击是非常困难的，用一小块布控制公牛并让它绕着斗牛士转很难。从历史和艺术的角度看，这不是那么顺理成章。人们不禁会问，斗牛是如何产生的？它是如何从乡村娱乐活动之后，斗牛士会在两分钟内完成表演？如果两分钟不够，它可以要求延长一分钟。斗牛士要在指定时间内按规定把公牛杀死。人动牛不动，第二种叫待战，人不动等牛来攻击，这是人们过去常用的方法。如今这种方法被何塞·玛利亚·曼萨纳雷斯熟练使用，他为公牛提供了更多优势，这是斗牛迷比较赞赏的一点。
1: 斗牛士还会使用一种十字箭，刺中公牛颈背的中枢神经。公牛的颈背上有一个凹陷，斗牛士必须刺穿它，公牛才会立即倒地而死。斗牛士这只，然而有些斗牛士在发动致命的两击时会遭到失败，失败就决定了他们最后得不到很高的奖励。如果斗牛士在三个阶段中都表现得很完美，最后的刺杀也很干净利落，那么他可以获得公牛的两只耳朵以及一条尾巴。最后斗牛士按照其刺杀的水平从高到低获得相应的奖励和惩罚，分别是两只牛耳、一只牛耳、欢呼、掌声、吹哨、辱骂和嘲笑。
3: 找一个可供容纳整个后宫的领地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对领地求之若渴，连洗脚池都不放过。
4: 女士们更喜欢大面积豪宅和澳洲。

现在获胜方只希望能有路过的母河马与他泡个鸳鸯浴。几年的流浪生活让公师们练就了一身钢筋铁骨。

牧师把他们带入自己的领地，但是他属于那头暴虐老公狮的，而老公狮结束了他的统治，现在孤独一人被流放荒野。对这对年轻的新婚夫妇而言，新生活开始了。

0: 铁岭、辽北、沃野的明珠，在振兴东北的征途中，这两座城市既是并肩前行的战友，又是休戚与共的兄弟。
1: 其实相距200多公里的两座城市的缘分，从1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0: 产粮囤粮的重担，这两座城市遥相呼应，构筑起了明王朝辽东防线的双翼。
2: 而真正使这两座要塞融铸成命运共同体的，正是辽东总兵官李成梁。
0: 几十年后，将星陨落，李成梁被葬于京北，但他的衣冠却葬在了这座小山之中。这位铁血将军用这样的方式回到了他的故乡。金戈，我们对祖先的了解，往往都是从这些石器开始的。从火的运用到器具的出现，从食物上。
1: 流转中，我们用食物感知世界，也从食物中窥见过往。想要解读一座城市，可以从一道美食开始。
3: 在于火候，只不过它需要的是等，这恰是铁锅炖的微妙之处。只需一点耐心，时间自会以美味作答。而这种等待，便是对生活的敬畏。
1: 每当寒潮来袭呢，铁岭街头巷尾的铁锅炖
2: 和历史文化有关吧。
0: 东北冬季漫长而寒冷，无论是铁岭还是锦州，人们都以肉食为主，但地域不同，人们对肉食的理解也不同。锦州地处辽西，战略重地，
2: 新学子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这书中有一段对东北食物的讲述，令人非常感动。918事变后，东北沦陷，许多东北有志爱国青年远走他乡，寻求报国之路。远离故国，颠沛流离，归乡已经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宝殿琼林，高堂双峙，龙楼结阁，金碧辉焕，坛坛大厦盈以千计。张绍妙笔生花，寥寥。
0: 奇怪的是，辽国很快就撤军了。从表面上看，这次胜利，萧殿后什么也没有得到。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正是萧殿后
2: 罕见的。从此，汴京的丝绸、瓷器经榷场流入辽境，而契丹的马匹、毛皮则南渡黄河进入宋境。原本敌对的两个国家，在和平的环境，来通高9米的七尊大佛脚下，瞬间就会被一种力量所笼罩。七尊大佛法相庄严，雍容华贵，俨然有帝王之尊。有史学家说，旭的帝国那曾经的辉煌与沧桑，也望向众生，播撒着国泰民安的祝福与期望。

0: 我们可以想象，当撰写碑文的张绍看到皮婆施佛的。
1: 据说呢，当年啊，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二人呢被俘虏了之后，就被囚禁在了这口井里。这口井呢叫锁龙井。历史真的是让人感叹，让人唏嘘不已。这个
2: 完颜宗弼，这位战功赫赫的军事奇才，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攻破了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北宋王朝。更富戏剧性的是，当年完颜宗弼就是从吊冰山出发的，
1: 就叫锁龙庄。那么当年呢，徽钦二帝啊来到咸州的时候呢，就曾经被双双的锁在这里。这里有一个石洞，就是固定铁链的地方。那么当年呢，绑这个徽钦二帝的这个铁链就固定在这里。
0: 石柱斑驳，风声呜咽，那条冰冷的铁链绑定了一段，既减少木材用量，又通过砖的交错叠压形成出檐效果，展现了严谨的力学计算与美学平衡。
1: 在辽代能够建造，
0: 从异乡到故乡，从辽北到辽西，从佛陀指尖到渤海新城，从候鸟振翅到莲花湖畔，古老的土地上，锦州和铁岭两座城市同声相应，生生的学术殿堂。更让他想不到的是，200多年后，一个名叫周恩来的少年会从千里之外的江南来到书院求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当年12岁的周恩来就是在这间教室第一次接触到新式教育，借着中国革命的史册。1948年，他们的努力终于为新中国带来了重大的历史转折。这一年的秋天，辽沈战役打响了。
3: 辽沈战役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壮丽诗篇，在我们辽沈战役纪念塔两侧的烈士名录墙上镌刻了包括朱瑞将军、梁士英烈士在内的40000多名牺牲的革命先烈的名字。而且我们现在
4: 战术如何应对，把这个场上的配合好好演练一下。莫气长，

0: 紫荆招绪，青山款款，锦水回文，余音袅袅。这里是
1: 工作的从业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并且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2: 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的好。
5: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查为
6: 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
2: 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7: 批次呢，只有一个志愿，或者说两个志愿，叫有序志愿。有序志愿呢，基本上呢，也就是第一志愿是有效的，第二志愿呢，如果开第二志愿，那就是第二志愿的学校在第一志愿没有录取 MSE， 就是没有招够学生，并且重点高校的一些特殊专业啊。那么今年呢，这个设置呢，必然对提前批影响会很大。那么首先一点呢，就是说有些想报提前批的，或者是想报军校和警校的，那么今年的政策呢，就可以实现了兼报。比如说 A 对孩子的高考的分数和位次，

0: 这个呢，学校和专业到底选什么？我认为呢，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然后兴趣和爱好。实际上呢，我们看现在的专业是比较热门的专业，与人相关的一些专业，比如说医学类，然后管理类，然后这个包括一些这个新建筑。
1: 所以更多的要考虑前两项，学校和专业，对吧？对孩子的影响。
0: 地域呢，主要是在同等条件下的话，好专业，实际上呢，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都是相对的。对每一个考生来讲，对这个考生是冷门专业，对另一个考生也许就是一个热门
1: 专业。未来可能就在这个填报志愿的过程中，比如说每年，即便是我们说现在越来越公平了。像您经常说辽宁的考生，因为他是一个志愿一个学校这样填报，所以可能对于辽宁的考生来说呢，比其他的省份的考生填报起来呢，相。

0: 既然是准星志愿，那我们在稳的那一块的前十个专业，前十个专业就应该是你最想去的啊。如果理想的志愿的话，就是稳的前十个志愿能被录取，
1: 这顺序很重要
0: 啊，顺序很重要。那么就是刚才我说到了一个准星志愿，所以各位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谨慎，你在这个顺序上，凡是最喜欢的、最心仪的专业，必须放到前面，不要受一些位次的影响。
1: 过去一直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这个知己就是和孩子们，知彼呢，一定要多了解了解学校的信息，是吧？透明度能更高一些，是吧？然后还有一校长，您看，现在物理专业和历史专业这两个学科，现在看。其实就是过去我们所说的文理啊，是吧？那么在分别他们在填报的过程中，就是在如何能够确保这个精准填报，有没有区别？
0: 现在来看的话，辽宁的这个物理类和历史类呢，咱们是招生计划是单列的，啊，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志愿填报没有任何的一个区别，啊，你说呢？你比如说物理类和历史类的计划的比例相对是稳定的。
1: 嗯，
0: 那就说录取率也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对每一个考生来讲，我认为没有区别，就是结合了自己的这个实际，然后呢去填报出自己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志愿就可以。但是可以说明一点的就是什么呢？物理类的招生计划里头会有很多文科类专业、人文类专业，这个呢在物理类的考生不要放弃，不要应该重点关注。你举个简单例子，咱们物理类的招生计划里头也会有古文字学，也会有历史学这样的专业。说这样呢，我认为有兴趣的这样的或者有特长的物理类考生不要放弃啊，这是咱们就是弯道或者是说另辟蹊径的考名校的一个新的路子。
1: 所以这就是之前您提到的，其实可能我们说学物理类的他未来在这个求学啊、就业方面，可能路子会相对广
0: 啊。
1: 校长，现在呢，在高考的这个填报过程中呢，我们发现有这个叫专项计划、公费生计划，包括合作办学计划，包括校企合作计划等等特殊门类的这种招生。那哪些考生适合报这项的这个门类的？而且在报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0: 实际上呢，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专项计划，专项计划呢就有国家专项和地方专项，这个计划只针对于特殊的群体，因为这是农村专项，对于锦州地域来讲，只有北镇和易县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填报，啊，那在这里的话就说呢，咱们市域内的高中，轻易的要谨慎填报，如果填了倒不影响，但是你填那个志愿就变成无效志愿啊。对于这个公费师范生，还有刚才实际上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提前批次的这些有些专业，我认为这个呢，各位考生和家长呢，根据实际情况，在提前批次要这个重点关注，然后呢，争取呢，因设置不同的批次，就是给我们这个创造更多的录取机会，我认为这个家长呢多关注啊。你公费师范生呢，从有两类，一个是咱们教育部直属的六所的公费师范生，还有呢咱们省属的一些公费师范生，这个呢都可以去关注它啊。从某种程度来讲呢，还是就业的角度来说是有保障的啊，是这样的。刚才说到了这个校企合作、合作办学，我认为各位家长和考生呢还是要重点关注一下合作办学啊，特别是中外合作办学。中外合作办学不同层次的高校都有相应的这个计划啊。这个呢，就说呢，大家呢更关注的是第一，合作的高校是什么层次的一个高校，我认为这个很重要。然后还有关注高校的这个叫合作办学的专业，看一看是否是咱们高校当中的核心专业，我认为这一点呢也很重要。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当然首先要选择学校啊，合作学校，最重要的是核心专业。
0: 对，首先呢，高考出分之后，我们要登录辽宁招生考试之窗，查看一下一分一段表，根据一分一段表，我们 能够筛选出我们可以报。

0: 报考的院校。咱们现在呢，教育部的有一个网站，官方网站叫阳光高考，我们可以通过阳光高考查到各高校的相关录取信息，也可以通过阳光高考进行模拟填报，就是说免费的教育部的阳光高考网
1: 足够。
0: 足够解决。通过这个志愿的填报，或者说呢，刚才我提到了说的，通过查询之后，我们在填报的时候，合理的设置实现
1: 三
0: 了
1: 个组。
0: 对充文保的一个这个合理组合，就应该能够录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志愿。自己因为即使是别人报志愿，也需要我们考生和家长自己认真的去研究，还是建议家长和考生志愿填报交给自己完成。
1: 自己的事儿自己做，
2: 对对
1: 啊，
2: 对，
1: 当然可以参考。像您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是，辽宁考试之窗，还有一个阳光
0: 阳光高
1: 高
0: 考，
1: 考啊，这两个平台
0: 这两
1: 足
0: 个平
1: 够用。
0: 台足够用。然后呢，结合呢咱们学生下发的辽宁招生考试杂志，然后具体的呢招生计划的填报，完全按照那个是官方的，说及时呢登录考试之窗，看一看有什么新的一些变化。然后呢，我认为还有呢，就是在填报的过程当中，也要用考试之窗的专门的志愿填报窗口，确保安全，不要交到第三平台去完成相应的这个志愿填报过程。
1: 您刚才提醒提得特别好，就是，校长能不能结合您看，这些年您辅助咱们锦州中学的孩子们完成的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就是有哪些每年都会要提醒家长的，您在这儿也提醒一下我们屏幕前的家长朋友。
0: 是每年呢，我和家长们都在提醒。第一点呢，就是说，报一个合理的志愿，然后呢，家长和孩子要唱主角，是这个意思。第二呢，就是想说呢，就是不要焦虑。我认为这个是不焦虑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说呢，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根据自己的位次，合理筛选，适合自己最重要。填报的过程当中呢，最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还是我刚才说的。心仪的学校，自己最喜欢的专业，顺序排放排列的时候，要做适当一个调整，不能局限于往年的录取位次。然后再就是说呢，我还是说的，要是科学合理报志愿，然后我们要注意一下提前批的 A 段，有序志愿。那么军校的话，那就是说，就是第一志愿，重在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呢，基本上对广大考生来讲，意义不大。然后合理填好 B 段的
1: 平
0: 行
1: 行
0: 志愿，然后呢，提前批的专科服从问题也要注意一下。提前批有专科，就在本科之后呢有专科提前批。我认为这个呢也是要谨慎的填报。提前批如果提前录取了一个专业和学校不是我们喜欢的，我认为这也是对考生来说是受影响的。然后我认为在一个报考志愿的过程当中，还要关注高校的招生章程，然后比如说，性别的限制，视力的限制，
1: 对，身高的限制，
0: 身高的就是与外语的相关限制，我认为这个呢，大家呢还要关注，避免报完之后，出现问题，出现问题，最后呢，也祝愿咱们考生和家长能报一个理想的志愿。
1: 谢谢雷校长。其实刚才您说的那个环节，我觉得，作为家长我很受用，就是适合自己孩子就是最好的志愿，不要纠结，不要焦虑，对不对？
2: 是这样。
1: 也感谢，祝愿我们的孩子们都能金榜题名，好吧？
2: 谢
1: 谢
2: 谢。
1: 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视力很差的犀牛会用怎样的方式观察周遭情况？作为海洋中最顶尖的猎手，鲨鱼又有着哪些秘密武器？在对话盲虫，您将见识到一条为了守护正义而壮烈牺牲的英雄精神。在奇趣头条，白斑海葵虾会用怎样的方式躲避黑头海蛇的追捕？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犀牛是地球上最为人熟知的动物之一，它们分布在非洲中部和南部，以及印度和东南亚部分地区。犀牛分为五种：白犀牛、非洲黑犀牛，以及在亚洲发现的印度犀牛、苏门答腊犀牛和爪哇犀牛。它们的栖息环境多种多样，从茂密的热带雨林、沼泽和云雾森林，到开阔的平原和热带草原。犀牛以刀枪不入著称，皮肤最厚处可达5厘米，一些部位裸露，一些部位覆盖着稀疏的红褐色毛发。它们的皮肤上有规则的褶皱，这是为了增大表面积，有利于调节体温。在犀牛头骨的前端长有1到2个大角，用于防御和示威。雄性犀牛的攻击性很强，一察觉到威胁就会发起冲锋。犀牛庞大的体型也备受瞩目，它们是仅次于河马的大型有蹄类动物。最小的苏门答腊犀牛身长2米，体重680公斤，最大的白犀牛身长4.5米，体重2200公斤。犀牛从5000万年前一种象马的动物进化而来，最终变成今天我们熟悉的样子。它们是食草动物，主要吃树叶和青草，如有必要也能消化根、嫩枝和树皮。它们需要通过舔食盐粒补充盐分，或从天然温泉、盐水、泥火山获取矿物质。这些看似环境恶劣的地方，其实是犀牛重要的社交场所，发情的雌性会在这里留下气味，让雄性来寻觅。犀牛喜欢在黄昏和黎明这样气温凉爽的时候出来活动，并且它们也喜欢泡在泥巴里洗泥浴，这不仅能让它们避暑，还能帮助它们驱赶寄生虫。犀牛很爱干净，它们会定期去河里洗澡，为皮肤做保湿。犀牛是独行侠，它们的领地并没有很明确的边界，并且它们通常也不是很在意别人进入自己的地盘。这种老好人不排外的性格，导致了你可以在它们的领地上经常看到有其他犀牛途经或短暂停留。雄犀牛领地比雌犀牛的更大，并且会相互重叠。在领地内部和边缘，它们用脚蹭地，或者扭曲、弯折、破坏植物，制造出特定的图案作为标志，或留下粪便和尿液，宣示所有权。只有白犀牛偶尔会三五成群结伴而居，成员主要是年轻雌性和幼崽，这是为了寻求保护。犀牛通常视力很差，它们主要依靠嗅觉和听觉来发现附近的同类或其他动物。多数种类的犀牛随时都在用声音沟通，包括求偶期的喷鼻声、喇叭声、呼噜声、痛苦时的尖叫声和咩咩声，以及受威胁时的吼叫和咆哮，还有一种像鲸的歌声一样的长音和口哨声，我们还不知道它们的含义。口哨声是一种最响亮的高音长啸，持续几秒钟后突然转为激烈的喷气声。在犀牛一般只在盐矿、水源或泥坑附近临时聚成小群，繁殖季时间并不固定，取决于雌性犀牛何时发情并准备生育，届时它们会留下气味信号和成堆的粪便，表明意愿。一些种类的犀牛每月发情一次，每次只有短短开甲壳类的壳，有些则拥有剃刀般的利齿。鲨鱼终生都在换牙，因为撕咬猎物会造成损伤。

0: 鲨鱼中的王者非大白鲨莫属，它的咬合力能高达一，不同种的鲨鱼也会结群，鲨鱼群永远在移动。鲨鱼需要不停地游动，让水快速穿过鳃部，因为对鲨鱼来说，伸缩肌肉将水吸入鳃部的呼吸方法比在水中游动要费体力。有些鲨种单性繁殖方式，雌性完全靠自己的遗传物质生养后代。蜘蛛，你可以在除了南极洲的所有大陆发现它们的踪迹。它们深入各式各样的生态环境，从热带丛林到干旱荒漠景。网岸样式分为圆形网、扁片形网、团形网、漏斗网、管状网，而蜘蛛只需要吊在网的边缘，像死神一样等待猎物的到来。网不仅强韧而且有力，而是凭视觉、速度和伏击本领追捕猎物。蜘蛛通常有6到8只眼睛，但视觉系统相对原始，因此它们主要靠满身的短硬毛和化学感受器来探测信息素和周围的动静。蜘蛛有带或亚热带蜘蛛结群生活，结群是为捕捉鸟和蝙蝠等大猎物以及共同维护巢穴。它们织的网比其他蜘蛛的更大、更复杂、更难以逃脱，偶尔会有几千只蜘蛛结群的情况。他们在同门就在狗棚前驻足观看，这群德国牧羊犬对他们的到来表现得很热情，希尔一下就吸引了训犬员的目光。由于羊犬人不在，他们就说这家伙什么都干得出来，绝不能让他进入那户人家。这时希尔已经蓄势待发，他过去3年所受的训练和积累的经验即将派上用场。希尔还是直接扑了上去，
1: 希尔扑到嫌犯，死死地咬住嫌犯的胳膊，但就在这个时候，嫌犯抄起手枪，
0: 奇状的尾巴便是最好的证明。他们能够在礁石间快速穿行，作为世界上毒性最强最残忍的猎手，他们从不担心自己捕猎会失手。

0: 快进建。全区26个老旧小区改造标段集中开工，通过清单化推进、精细化施工、常态化监管，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改善辖区人居环境，让老城品质持续提档升级。
1: 近日，
2: 管线杂乱，公共配套薄弱，是影响咱们居民生活、困扰社区治理的突出难题。老旧小区改造是区委
1: 持续巩固和放大改造成果，让民生工程常态惠民、长久利民。
3: 近日，记者走进锦州汉堡药业有限公司，
4: 升旗取糖浆剂等各生产车间建设工作有序开展。整个技改项目完工投产后，厂区硬件条件、生产作业环境将得到
5: 好的来满足临床和市场用药需求。项目投产后，预计每年新增产值3000万元，同时可新增就业岗位50个，力支撑。
4: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汉堡药业始终把百姓用药安全放在首位。多年来，企业严守药品生产安全
5: 规范化、国际化、高质量发展。
0: 为全面提升突发洪水险情应急处置能力，夯实库区及下游区域防汛安全屏障。
1: 演练开始后，各工作小组快速响应，水情监测人员实时监测上游水流状况，及时向指挥中心报送水情信息，并技术人员对堤坝开展内部监测、坝体沉降测量。同时，机电班组应对主电源断电突发状况，及时切换备用电源。
0: 以传统端午习俗，在体验环节，漆扇制作、包粽子两大项目轮番开展，留学生们挑选素扇，调配色彩，亲手。

0: 虽然动作生疏，粽子造型各异，但大家互帮互助，其乐融融，沉浸式体验端午传统乐趣。今天了解人率先登场，正式拉开文艺汇演的帷幕。整场演出均由社区居民自编自导自演，大家纷纷亮出拿手才艺，赢得阵阵掌声。整场汇演没有专业演员，却处处透着真诚与热闹。
1: 每一个节目都饱含着活动现场节日氛围浓厚，居民们围坐桌前一同包粽子，铝叶、甜米、放馅、捆馅，手法熟练，一品尝美食，邻里相伴，其乐融融。
2: 今天的活动特别有意思，既能动手体验传统手艺，又能欣赏文艺表演。
3: 烧肉差一点的，在2元7、8元或者2元以上的价钱，晾干的以后应该也会达到。 3元5到4元上下吧。
4: 干蒜的话，销往全国各地，云南、四川、重庆、广西，南。

0: 球迷入场，灯光亮起，随着比赛的进行，呐喊声响彻鲗鱼湾。首届东北超大连队主场迎战沈阳队，赛场上双方球员全力拼抢，尽显为城市而战的拼搏精神。赛场外，鲗鱼湾嘉年华人声鼎沸，辽宁各市跨省协作摊位集中亮相，像兄弟一样互相支持。
1: 我听说过在中国大连是爱足球的一个城市，今天我看到了，真正的。
2: 去年我来大连看其他足球比赛就非常开心，所以今年又来了。大连是浪漫之城，到处都很美。我去
0: 小店赞助商们也被这股热潮点燃。锦州老白烧烤是东北超首批赞助商之一，店主薛冰是江苏媳妇儿，在锦州扎根多年。辽宁德比之战，他带着非遗烧烤从锦州一路追随赶到大连，为第二故乡辽宁站台。
3: 我们的服务时候，他一拍大腿，真好吃。可能我的眼泪，我也是眼窝子浅啊，那瞬间眼泪就出来，因为别人对我认可，然后我更享受这种沟通。现在家乡办大事了，让我感觉就是大家凝聚在一起，不光收获了更多的客流，更多的是大家的共鸣，心都在一处，都在一起往一劲使，然后更有这个连接的桥，好像更顺畅，更通畅了。
0: 赛前演出中，东北路小学的足球少年参与了表演《东北共辉煌》。这所学校培养了400多名甲级以上俱乐部球员，为各级国家队输送了100多名球员。这一次，因为东北超，新一代足球少年站在了主场中央，和前辈同场亮相。
4: 刚刚在舞台上，我就感觉自己像在梦里一样，就从来没有这么自豪和激动的感受。我也是特别想投资东北超，能为家乡的球队助力，那是我的荣幸。
5: 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就是这种足球气氛，也体会到这种足球精神。一个小足球，然后让整个东北然后热闹起来。
0: 一场球赛正在把体育的活力和文旅的热度连接起来。大连联动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六市，推出43个景区免费畅玩一周活动。从山海风光到辽河湿地，从红色记忆到古城烟火，这场观赛之旅已延伸为一次走进辽宁的城市漫游。
6: 东北超我感觉到非常好，都让我们过来玩一次，有这个机会。大连这个城市真美，感觉到很悠闲啊，很舒服。对，风也好，吃也好，住也好，人也好。
0: 游客们对大连的印象呼应了大连消费热度的增长，惠民政策带动金石滩景区客流环比增长60%，超70%游客由活动引流。鲗鱼湾、杉杉奥莱等商圈营收提升，游艇、文创、餐饮多点增收。
7: 现在来玩吧，要不然是冲着演唱会，要不然冲着足球，冲着这些，有点意义、有点情怀的东西去玩的。觉得来了之后，倒也挺值得的，挺值得来一趟的。
0: 在位于大连东港的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赛后的夜晚同样热闹。为了让球迷在观赛之余更好地感受城市文化，博物馆特别增加了惠民阳台音乐会的演出频次。音乐声中，游客们放慢脚步，感受大连夜晚独有的浪漫。
8: 实际东北超的创办呢，代表了我们辽宁在文体旅商全面发展的一个新模式。从踢第一脚球的开始，都是和我们百业都是有息息相关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他把整个东北人的心气儿聚拢在一起，这种体育精神变成了我们整个区域化的精神和凝聚力。
0: 在东北超的赛事中，球迷赢得参与，孩子赢得梦想，文旅赢得热度，商户赢得客流，城市赢得关注。足球作笔，山海为卷，一场东北超写下的是辽宁迎接八方来客的热情与胸怀。这次采访的最后，我们来到了大连东港的原点里。此时此刻，这里灯火璀璨，楼体的光影在夜空中流转，大连的夜色真是美不胜收。原点是地理坐标，也是情感符号。站在原点里，身后是百年开埠的城市记忆，眼前是逐梦深蓝的向海图桥，那里就是游艇码头， 每到黄昏，总有游客驻足眺望远方的天际线在晚霞中铺展。而这个夏天，火热的东北超沸腾的第二现场，也成为了大连独具魅力的人间烟火气。

0: 语处，夏季达沃斯的会场已亮起灯光，参加盛会的政要和嘉宾正陆续到来。当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于此，我们将如何作答？以心相交者，成其久远。开放、坦诚、合作、共赢，这就是辽宁给出的答案。
1: 昨晚东北超迎来吉林德比和辽宁德比两场焦点赛事，最终长春队2-0击败延边队，沈阳队与大连队1-1握手言和。
2: 这里是大连苏玉湾足球场，请大家先听一听现场的声音。拥有6万多座位的亚洲上座率第一的苏玉湾足球场，今晚座无虚席。此时此刻，在我身后，李应发、孙继海、周华等30多位辽宁足球名宿齐聚绿茵场。同时，中国首个签约巴萨拉玛西亚青训营的14岁的大连小将李浩言也跑步入场。
3: 这一晚的苏玉湾，每一个东北人的 DNA 仿佛都在这一刻被唤醒。无数身在外地的东北儿女抱着对足球的热爱踏上回家的路。
4: 比分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每个人心里的那份热爱和感动。
5: 东北超加油，
6: 为家乡的人民歌唱，也能为东北的这个朋友们歌唱，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2: 感受真的非常非常热情，因为我大学就在这边上的，我就是也很延边，也希望它能发展的越来越好。
3: 赛场上，长春队傅子豪第26分钟远射破门，打破僵局。
7: 那一场我也看了，我们同样的一样的震撼。
8: 一直听说大连的足球氛围特别好，然后今天确实是名不虚传，这边主场球迷特别热情。
9: 首先先把线，您看这个线把线，就剩最后一瓶展示了。我们都把所有的收入都留给我们当地的，比如人家我们村的村民，然后他们养殖户这种。
10: 我们现场其实亮相了5个1，一个是
1: 为游客营造浓厚观赛氛围。
11: 我是从沈阳来的，然后没抢到主场的球票，但是在大连这个第二现场反而收获了意想不到惊喜。
12: 气氛太好了，喝着啤酒，畅饮着，看着东北超，大连的天气太又好。
1: 在抚顺市月牙岛生态公园，足球主题网20号晚的焦点之战，江苏元素为赛事热度再添一把火。2026年恰逢辽宁与江苏对口合作第10个年头，从苏超到东北超，10年对口合作正在体育和消费的赛道结出硕果。人民网的报道关注了赛场外文旅宫殿，每一度电都来自本地的风电、光电、核电。
13: 绿电用电量将达到110万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80吨。
1: 这不是一次特营，更是掀起了一场以风光和清楚为代表的新型能源革命。如今辽宁每2度电就有1度绿电，能源结构已经实现从传统能源为主转向清洁能源支撑的质变。走进冰山集团双地港厂区，涨2.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2%，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势明显，增幅达25.6%。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支撑作用较强。分领域看，第一产业投资
14: 是我们配合维护现场的秩序，劝导家长文明等候。
1: 据了解，我省2026年中考2个年级共有62.6万考生参加考试，共设考区98个，考场10000。
15: 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汇
16: 集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15: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市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正如火如荼举行，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

0: 同样热闹非凡，观赛与消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
1: 希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2: 如今的洛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而在40年前，他所在的村庄还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救治点，没有学校，孩子们也没人教。当时只有20岁的代课老师农家贵听说后，
1: 乡村小学办得更好。
2: 让农家贵欣慰的是，这两年党员教师朱立丹和农家贵教过的本村学生杨素琴先后回村，成为村小学的新老师。
3: 我们会接
0: 民营企业前5个月进出口4.22万亿元，占长三角外贸总值的54%。此外，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百，来回检查边边角角，确认麦子不会被雨淋到后才默默离开。
4: 当时我妈还在工地干活，发现变天了嘛，就着急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0: 这位好心人是本村的七旬老，子琪就背着他走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5: 我当时是想着快点找到他的父母，因为他的父母肯定会很着急啊。
0: 随后民警根据小女孩提供的信息，很快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在核问题以及黎巴嫩停火这两大议题上取得进展。就在此次谈判举行前夕，伊朗武装部队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理由是美国未能遵守谅解备忘录。10,000平方米由于储存了大量冷冻食品，墙体含有泡沫隔热材料，使得火势难以控制。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报告。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晋斗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接听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群众来电；
0: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住建领域民生工作；
1: 辽西太平谷燃情东北超赛场；
0: 我市交警全力护航2026年中考。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19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到市数据中心开展工作调研，现场接听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群众来电，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落实领导干部热线接听日工作机制，更加广泛的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效于民，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0: 在热线接听现场，刘克武认真接听了10余位群众的来电，倾听有关城市管理、生态旅游、交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诉求和工作建议。针对每一通来电，刘克武都仔细倾听、详细记录、耐心沟通，与相关部门现场研究办理措施，提出明确要求，推动尽快办结。同时，刘克武还详细了解市直各相关部门接听办结热线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措施。刘克武强调，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是倾听人民群众呼声诉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途径，是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的重要抓手。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常态化、制度化开展领导干部热线接听日活动，带头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真正把百姓的利益、群众的呼声放在心里，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市数据中心要进一步提升12345热线服务质效，高效做好群众来电接准办工作，进一步建章立制，延伸办理触角，提高群众诉求的办理时效，确保对接无卡顿，办理不延误，及时办，马上办。要着力提高基层办理效能，上下贯通，精准施策，达到全市范围的同标同质同效。要坚持举一反三，及时归纳总结民生社会问题的难点、堵点和风险点，深挖问题根源，查找工作漏洞，避免迟滞延误，真正起到发现问题、预警问题的作用。要创新工作机制，严格规范考核，全力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真正把工作重心下沉到一线，把工作效果做到群众心坎上。市领导杨旭参加调研。
2: 6月20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古塔区、临河区调研住建领域民生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办好民生实事，建好民生工程，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1: 在古塔区新安小区，刘克武实地查看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进展情况。他指出，老旧小区改造是事关千家万户的重大民生工程，要下足绣花功夫，注重功能设计，把好质量关口，广泛征求居民群众意见建议，统筹实施好地下管网、楼体外墙。

0: 硬化、绿化等改造提升工程，加快组织实施，确保高质量完成改造工作。在古塔区红星里，刘克武详细了解燃气管网改造工程进展情况，并到居民家中查看改造情况，听取居民意见建议。他强调，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牢安全底线，加强燃气管网隐患排查，全面整改各类风险隐患，扎实推进燃气管网更新改造，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临河区康家园小区，刘克武实地查看小区环境整治、公共区域管护等方面情况。他强调，要全面提升物业企业服务质量，推动物业管理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形成多元共治、长效管理机制，聚焦居民反映集中、反复出现的痛点、难点问题，清单化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举一反三，强化建章立制，确保问题整改到位。在临河区东盛花园小区，刘克武实地查看安置房屋格局、配套设施等情况，了解棚户区改造工作进展情况。他强调，棚户区改造事关群众切身利益，要科学统筹项目建设全过程，精准把握灵活运用各项扶持政策，提质提速推进棚改各项任务，稳步有序推动棚改后续工作落地见效，切实保障群众居住权益。市领导杨旭、焦健参加调研。绿茵逐梦燃热血，非遗击鼓换新运。6月20号，东北超联赛沈阳对阵大连的辽宁德比赛事激情开赛，双城足球巅峰对决精彩上演。赛事现场不仅有球员奋勇拼搏、球迷热情呐喊的热血场面，更有国家级非遗辽西太平鼓登台展演，以铿锵雄浑的千年古韵为赛事助威赋能，上演传统民俗与竞技体育的精彩碰撞。
1: 赛场之上，双城健儿驰骋绿茵，全力角逐；赛场之下，非遗文化精彩绽放，活力满满。活动限制非遗古韵与体育热血交织的精彩画面。此次登场的易县太平鼓舞团队，即是辽西太平鼓的重要传承力量，也是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非遗传承工作，易县执教中心专门开设非。
0: 晚上7:40，比赛正式开始，精彩瞬间引来阵阵欢呼喝彩。在店里观赛的球迷与好友家人边享用美食、
2: 进球啥的，嗷嗷喊，老有气氛了。我感觉刘有鸭就是非常适合我们球迷看球。第一个是他这个场地啊布置的呀，就是适合球迷聚会嘛，有很多大屏可以看。然后再有就是，这个酒水和串儿啥的性价比也挺高，满足我们球迷的需要。
0: 赛事热潮不仅点燃了群众的运动热情，也带火了线下餐饮消费。烧烤店的客流较平日有所增加，热闹的观赛场景让夜市的烟火气愈发浓郁。
3: 自从刘有鸭炉边故事成为了东北超观赛的第二现场后，每一场比赛店里的客人明显增多了很多。咱们东北人呢本身就爱热闹爱足球，很多球迷都结伴而来，我们还给球迷准备了专属的优惠，让大家不用去赛场也能聚在一起呐喊助威，我们一起用黑山的烟火气助力赛事。
0: 东北超期间，黑山县立足夜经济特点，将刘小鸭烧烤店、圣金山烧烤店设为观赛第二现场，让球迷在品尝烧烤的同时共享赛事激情。当前黑山县湘超激战正酣，湘超遇上东北超，两大赛事叠加共振，将体育热度转化为消费热度，持续激活黑山县夜间经济新业态新活力。6月21号，一年一度的中考如期开考，为全力保障考生顺利复考，营造安全畅通安静的考试环境，中考期间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细化举措，全员在岗，全力护航全市中考学子逐梦之路。上午7时许，我市各中考考点外秩序井然，执勤民辅警早已就位，规范摆放交通管制、禁止鸣笛警示标志，清晰划分考生专用通行通道。

0: 家长临时等候区域，有条不紊完成考前各项交通保障工作。随着考试时间的临近，车流人流逐渐增多，现场民辅警分工明确，有序引导送考车辆急停急走，有效避免占道滞留、交通拥堵等情况发生。
1: 中考期间，锦州交警推出多项护考措施，城区六处岗点设中考服务站，各考点配专属服务车，三台流动警车全程护航，全体路面交警随时提供应急护送，车辆系蓝丝带可享优先通行。我们联动广播实时播报路况，近期多雨路滑，提醒家长提前出门减速慢行，规范停车，骑电动车戴好头盔，遇困难时随时找路面民警，也请社会车辆礼让送考车，共同护航考生平安复考。
0: 中考期间，锦州交警将实行全天候值守，紧盯早晚考后车流高峰，细化管控和便民服务举措，全程护航广大学子圆梦中考。
2: 父亲节邂逅端午节，感恩温情与传统民俗完美交融。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携手辖区幼儿园，精心打造“超人爸爸，纵享父爱”主题亲子活动，让孩童在欢声笑语中体悟父爱感恩，也让各位父亲得以沉浸式陪伴孩子，共度美好时光。活动伊始，小朋友们登台献上舞蹈《金龙狂舞》，灵动俏皮的舞姿迅速烘托起现场热烈氛围，用童真表演为在场所有爸爸送上专属节日祝福。文艺表演结束后，趣味亲子游戏依次开展，极大考验着亲子之间的默契程度。平日里奔波忙碌的爸爸们暂时卸下工作重担，全身心投入到和孩子的嬉戏玩乐之中，现场处处皆是温馨又欢乐的画面。游戏环节过后，端午竹节粽手工制作温情开启，工作人员细致讲解制作技巧，大手牵小手，爸爸陪伴孩子一步步完成竹节粽制作，在亲手实践的过程中感知端午传统文化，留存下专属的温馨亲子记忆。
3: 今天参加活动能和孩子一起做游戏做手工，特别开心，也感受到了社区和幼儿园的用心，这个父亲节过得格外有意义。
2: 此次主题活动巧妙融合端午民俗传承与父爱感恩教育，既充实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也让广大父亲感受到节日专属暖意，体会高质量亲子陪伴带来的幸福感。
4: 接下来呢，我们社区也会持续的开展各类特色活动，丰富辖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和谐友爱的辖区氛围。
0: 下面播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公告，锦组公示字2026第6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将拟任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如下：马清涛，男，现任锦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拟任县市区委常委；齐伟，男，现任锦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纪检监察工委书记、二级调研员、三级高级监察官，拟任县市区委常委；刘刚，男，现任中共临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三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区政协主席候选人；刘硕，男，现任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市区党委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刘家伟，男，现任锦州汤河子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拟任县市区委常委，提名为副县市区长人选；杜一鸣，男，现任锦州大有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拟任县市区委常委；李昂，男，现任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二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市区党委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李霞，女，现任黑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三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委常委；杨海，男，现任锦州市古塔区石油街道党工委书记、人大工委主任、一级主任科员，拟提名为副县市区长人选；肖峰，男，现任北镇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拟任县市区委常委；张晋，女，现任中共锦州市泰和区委常委。

0: 宣传部部长、三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委副书记。孟祥军，男，现任临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拟任县市区委常委。赵旭，男，现任中共锦州市纪委市监委第七纪检监察室副主任、一级监察官，拟任县市区委常委。中东，男，现任锦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委员、农林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拟提名为副县市区长人选。本公告发布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6月26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6-12380，通信地址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2026年6月21日。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锦州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一上演啊，就收获了满满的掌声和好评。不同于传统课堂授课与理论宣讲，剧目呢依托情景演绎的舞台形式，全方位展现出锦州红色过往、千年文脉底蕴以及独有的城市精神。
1: 一城英雄风骨，千载文脉流芳。由张翠编剧创作的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温情上演。剧目以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峥嵘烽火，探寻依乌骊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刻板模式，打造有温度、有感染力的实景思政课堂。师专师生赤诚登台，青春发声，用少年力量讲述锦城故事，传承城市精神，让历史温润心灵，让信仰扎根心底，成就一堂直抵人心、铸魂育人的新时代精品思政大课。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咱们锦州市文联副主席、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张翠教授。欢迎您，张教授。其实那天那个《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的那部思政剧，我也在现场看，就是现场首演之后，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也都在探讨说，哎，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部思政剧，而且完全的原创。
2: 我们锦州师专最近新推出了一本地方文化类的教材，它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的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0: 碰撞到一起、
2: 哦、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

0: 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1: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0: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1: 英雄城市
0: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沛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展，战士在台上台下观众席从四面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乌林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明文化多元一体推进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1: 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伊乌林山是北方镇山，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
0: 座，自豪，
1: 挺自豪的
0: 是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伊乌林山赋这个来表现。常红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1: 对，而且我觉得诵读的过程中我们的师生们演绎的也非常好
0: 很投入
1: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0: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1: 特别是澶渊之盟。
0: 对，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独白。
1: 独白，对，还记得我萧绰
0: 曾经来过吗？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
1: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0: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六大民族走廊之一，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
1: 范校长
0: 对，范先驹，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1: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就是一直被震撼。
0: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奉国飞天的舞蹈。
1: 很美
0: 咱们奉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
1: 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提一提，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0: 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十二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1: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0: 对，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十四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
2: 对。
0: 也想过。但最后呢，就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1: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0: 最具特征的点，最有辨识度的点。
1: 整个这个四声剧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0: 啊、
1: 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0: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1: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0: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1: 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啊，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得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0: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水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的听老师上课。
1: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四声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的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啊，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2: 对
0: 其实它就是一个

0: 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1: 真的是这样。
0: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1: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0: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拍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拍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1: 可以共情，
0: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1: 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0: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3个年轻的老师，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有创意，我们这个有2个舞蹈老师，1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啊，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啊，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史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啊，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1: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0: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细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3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就来连排。
1: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0: 挺敬业。
1: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剧，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啊！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节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

0: 一起失忆。
1: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市井的也好，疗愈的也好啊，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2: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神奇的哥斯达黎加。平平无奇的可可豆是如何成为哥斯达黎加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而哥斯达黎加的密林之中又生活着哪些奇特生物？在对话萌宠环节，一只名叫佐伊的救生犬凭借自己的力量改变了意大利的救生业务。在奇趣头条，您将见识到白斑海龟虾和虾蛄在生存策略上的不同之处。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早在10000年前，地处拉丁美洲的哥斯达黎加就已经有人类在此生活了。他们组成了这里最早的部落，名字叫布里布里。凯什由他身为教师的姨妈胡安妮塔抚养长大。
1: 我很难过，因为在哥斯达黎加，我们的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得去上学，那个年龄正好是他们开始学习布里布里的语言、布里布里的传统和价值观的时候。在上学以后，你要学习别的语言，这会让你出现母语混淆。你是布里布里人，但是从某种传统上讲，你又不是纯粹的布里布里人。如果我们想保持自己的传统，我们的孩子必须先熟悉自己的文化。我们是希波神的子民，他负责保护我们，就像其他超自然的力量保护植物和动物一样。如果我们杀了一只野生动物卖钱，我们就会受到惩罚，希波神会惩罚我们。他通过这种方式教导我们如何与世界上的所有生命和平共处。希波神赐予我们森林，我们靠它生活。我们可以开垦小块土地，我们赖以为生的庄稼的天然苗圃。我们在小片的农田里种植庄稼，供自己使用。我们很穷，但是能自给自足。我们能传承我们的传统，要感谢来这里的游客。去那儿的人带回来的只有疾病，因为种植园用了有毒的农药。
0: 在当地的传说中，可可树是由一名女子化身而成，因此布里布里人将可可树视为神圣之物。虽然男人能够去采摘可可果荚，但只有女人才能将其加工成为饮品。

在其他国家，热可可和其他可可饮品是人们司空见惯的日常饮料，但在哥斯达黎加，它却成为了宗教仪式的一部分。

凯什说，如果你真的想了解大自然，你必须带着几分孩童的天真，在大自然中玩耍，体验触摸土壤和水的感觉，感受微风。哥斯达黎加对于环保很重视，这个国家有着大片的低地雨林、高山云雾林、热带干燥森林和林海红树林。这个国家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被列为了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哥斯达黎加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扭转了乱砍滥伐趋势的国家。让我们走进这些密林之中，去探寻深藏其中的宝藏。

它们有着能够60度弯曲的灵活鼻子。这个长鼻子除了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痒痒挠的作用，还能够找到深藏地下的食物，比如这只小螃蟹。这次长鼻浣熊可以说是吃了个盆干碗净。

黑兔就是十分有耐心的食腐动物，他们之所以如此有耐心，就是想看看这些灵鹳就餐完毕后会不会给他们留点好吃的。

生活在咸水里，而且经常远行，游往偏远的荒岛。美洲鳄在旅行途中与大白鲨发生遭遇战的例子屡见不鲜，

0: 这顶帽子是哪位女士遗失的？她是黑头发还是金色头发？她一定容貌娇美吧？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您将能看到一只聪慧伶俐的纽芬兰犬是如何改变了意大利救生犬业务的格局的。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不同的狗狗们又会结识哪些有趣的动物朋友？随着旺季的结束，意大利湖区看起来平静而安宁，很难想象夏天时这里会人头攒动。每天救生员们都要巡逻水域，在他们中有一个名叫佐伊的狗狗救生员，他表现得非常出色。佐伊可以从直升机上跳进湖里，用牙齿拖着小游艇游动4公里以上的距离。他毕业于水上救生犬学校，这所学校由弗鲁修创建的狗袍让人们想当然地认为狗很会游泳，但事实

0: 并非如此。不过有些狗，比如说纽芬兰犬、拉布拉多犬和金毛巡回犬，确实要比其他狗狗更会游泳，所以也更适合当救生犬。但是
1: 有针对性的训练，其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让他们享受工作带来的乐趣，开心的工作，在玩闹中工作。
0: 他们还必须学会如何从5米高空中一架正在飞行的直升机上跳进湖里。今天小狗们将在伦巴第进行一节复习训练课程。
1: 我们的狗将被海岸巡逻队放在救生艇或者直升机上运到各种各样的地方去。每年我们都会训练更多的狗来充实救生犬队伍。
0: 在乘坐直升机之前，小狗们首先得适应直升机的声音。维拉和他的教练贝蒂娜将参加今天的训练。
2: 维拉以前从未进行过直升机训练，非常好。纽芬兰犬是天生的水上救生员，他们有这方面的本能。
0: 直升机在水上盘旋，贝蒂娜会先跳，维拉紧随其后。狗是否会跳取决于他们有没有足够的经验。跳入水中后，维拉必须冲出直升机卷起的波浪，游出1公里以上的距离，到达假装溺水的人员身边。狗是可以屏住呼吸的少数陆地哺乳动物之一，这使得它们即使把头浸在水中，也能保护肺部免于呛水。维拉厚厚的防水皮毛可以帮助他在游泳时抵御寒冷。
2: 要知道，
0: 他要挑战不同距离的营救工作。这些狗必须做到在游泳的同时拖拉溺水者达1小时以上。只有当救生犬支撑着受害者时，救生员才能展开营救，比如进行人工呼吸。此外，救生犬还要学会拖拉船只，纽芬兰犬那巨大的骨骼为他们承担如此繁重的工作提供了可能。他们那坚固的双颌施加的力量再次在意大利沿海地区拯救生命，充当人类的守护者。他在水中就像在陆地上一样快乐。佐伊那非凡的天赋改变了意大利的救生业务。接下来，让我们去看看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狗狗们都在做些什么吧。在犹他州，这只12个星期大的猪仔喜欢和杜宾犬一起玩耍。它是一大窝猪仔中的一只。主人说，这些猪仔把自己当成狗，把杜宾犬当成他们最好的朋友。信不信由你，这个小家伙想在他的大朋友身上打个盹儿，但他怎么也爬不上去。最终他放弃了，倒头就睡。在非洲纳米比亚的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一只名叫罗杰的狒狒孤儿与一只名叫布诺罗克斯的黑拉布拉多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当遭到遗弃的小狒狒被带到哈纳斯野生动物保护区时，他不愿接受人类的照顾。就在这时，黑拉布拉多犬布诺罗克斯伸出援手，成为了他的养父，他们之间建立了长期的友谊。布诺罗克斯在罗杰康复并融入群体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茫茫海底，没有什么能比海葵更适合做这些动物的庇护所了。它们是白斑海葵虾，由于体表覆盖有粘液，所以它们并不担心被海葵的毒素蜇伤，反而与海葵形成了共生关系。

在每次脱壳之后，他们要离开海龟一段时间，直到新的壳长成。由于缺少粘液保护，他们只能从远处慢慢接近自己曾经的庇护所，直到粘液重新生成，他们才能回到自己的家。他们的泳姿看上去略显滑稽，像被操纵的木偶玩具一样。

海底生存不能只依靠盟友，关键还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夏姑就是这样的独行悍将，他们会誓死守卫自己的领地。他的两个前肢采用了杠杆原理，使微不足道的出击变得威力惊人。有了这样的武器，他就能以巨大的加速度撞击其他甲壳类动物和较大的猎物，以击致命，或者把他们敲晕，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4: 我出口才5。
5: 一个学历7。
2: 职称8。
3: 才艺10。
4: 我出智商 G。
5: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6: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两年的驻村工作已然接近尾声，我也快要回到曾经熟悉的高山上。回首两年的工作，是高山精神给予我源源不断的力量。我也曾问自己，高山精神从何而来？思考再三，应该是从那两句话开始的吧。
1: 农忙结束，热闹的土地回归平静。农田褪去了金色外衣，将之藏于村民的院落。驻村书记王璐难得有了空闲，一大早便起身前往八河川镇里拜访一位老人。
2: 哎，大姐你好。
3: 你好。
2: 哎，我跟您打听一下，将来家在哪儿啊？江叔，江叔。哎，江哥，你在家了？
1: 退伍军人江永生曾在全国的书法比赛上获奖，是小镇上首屈一指的书法家。王璐通过同事的引荐来向他求一幅字。
4: 写什么字呢？
2: 啊，写两句话啊，这叫做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这么两句话。
1: 辽东微波干线上的中继站，转播站方圆数里荒无人烟。2015年，王璐考入了连山关转播站，成为了全站唯一的青年。上班路上，悠长的山路两旁是沉默，指引他们在艰苦岁月中忠诚坚守。在丹东凤凰山有一个鲜有人知的山洞，那里是高山广电精神的诞生地之一。79岁的隋如科，在63岁的尹继东陪同下，见证了凤凰山转播台从无到有的历程。
5: 凤凰山基建是从无到有，那时候也没有路，就是用那个炸药啊，爆破。
1: 1968年，凤凰山转播台全台职工联合部队战士开山劈石。
6: 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哎
5: 呀，小徐。你是新来的。
7: 新来的，贵姓？
5: 哎，
7: 我姓孙。
5: 哎呀，他变化太大了。
8: 是吗？
5: 就是旧貌换新颜啊。
8: 现刚开始看这个路有点变化啊。
6: 是。
8: 路原来。
6: 走到大门口变化也。
5: 这弄着在机房里边，这个维修器械处理故障，当时的场景就是历史任务。
1: 战备山洞修建于1968年，紧张的国际关系下，出于战备需要，洞口十分狭小，通风条件极差，
6: 就是特别头疼，就是噪音响的。你到家以后啊，几天头几天啊，就觉得不得劲，始终啊响，
5: 耳鸣
6: 啊，耳鸣。

0: 头疼。
1: 在一个微微空间里头，就放上机器，这个一工作，这个噪音一响，就起到一种共，就是自己也有个失误，造成过挺活，自己也痛心疾首。
2: 在这样的环境中，凤凰山的老一代高山台人整整坚持了25年，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
1: 这小环境是艰苦。
0: 做广电人，我非常感到自豪。
2: 对无线电专业的热爱，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让高山广电人将自己的一生与国家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条件改善与国际关系使用，安全报警系统能够准确发现设备异常并报警，大大降低了持机员的负担。
3: 啊，如果要是当时有这么好的条件，也可能不会发生。
2: 如今，各高山台站，持机员精神饱满，人们采买着新鲜的蔬菜与糕点，为赏月的团圆饭做准备。
4: 晚娘，过来一下，让妈妈这儿来。
2: 张爽的家中，却有些冷清。张爽的丈夫是白狼山转播台的值班员。高山台人的家属。
5: 吃饭了吗？
6: 爸爸吃了。想爸爸了吗？
5: 我想你了。
2: 女儿的一句想你了，触动了白狼山转播台值班员王明哲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在他的童年，也常对身在高山台的父亲有着同样的思。保证覆盖了7个市县、600万人口的广播电视信号安全稳定传输。
7: 2012年上班，我俩就没有过说是在一起看中秋晚会或者联欢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赶不到一块儿啊。
8: 一连工作那时候，当时都。
9: 过去却不曾说谢谢你，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
7: 就像刚才唱那首歌似的，父亲老了，
8: 入职近十年多了，进步很。
2: 对于广电人，春晚则意味着又一个重要播出保障期的到来。早在7天前，所有转播台站就对设备做好了全面调试和维护。本溪里，
10: 家属来是没有报酬。
11: 哦，没有报酬，免费的。但是也算有报酬，我们公事公众。
2: 2023年，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终于盼来了2批新人，其中4名应届生走入了连山关。原本
12: 就是有这种想法，挂着那多陪陪老人，那个在他们这个有生之年嘛，那个多这个和儿女啊多在一起聚一聚。怎么说呢，就是往那个大的方面说吧，担负这种
2: 丰富的技术员与手艺过关的美食家之间自如切换。
12: 每个人就是做好赖的反正都能做熟，我们自己都挺认可。今天呢，按照我们那个当地的习俗，有这个荤的，有醋爪，还有鱼。
13: 我们更挂念他，因为毕竟一个女孩在外地工作，这个牵着父母的心。
2: 厨房中，烹饪带来了短暂的热闹，而后重归于静。炒好的饭菜也随时间的流逝渐渐老。踏上歌手激昂的歌曲，字字呼唤着东北游子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14: 为了祖国的飞，这黑色的火种一直在生长奇迹。让我们这群人民初心铭记，中国人顶天立地。
15: 咱们都回家乡。
2: 千山转播台值班长张茂，又一次走遍了台站的每一个角落。这座如同蚂蚁巢穴般狭小却四通八达的转播台，让他无比留恋。
1: 这么多年了，在这个岗上，
2: 高山不语，深情地望着一代人渐渐老去，一代人渐渐成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程。

望微乎其微。拔草剪短可使范围增大，发现危机，成功脱身的几率便大大提高了。所以跳跃之余，小伙子们每天都修剪草坪。他们还采取了另一种自我保护措施，回放白头要来时的情景。危险来临之际，雄性发出刺耳的尖叫，警告同伴。由于舞台修建得十分紧凑，邻里之间照应周全，第一只发现远方捕食者的雄性立刻发出了警报。

0: 披着一身时髦光亮的黑色外套，结实巧知却潇洒帅气。光鲜背后，他们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看见这只鸟了吗？它也是一只雄性结实巧知雀。雨季来临，空气中洋溢着丝丝爱意。经过一系列精心装扮，一个月间，小伙子完全变了副模样。与旱季交换，雄性也华丽变身。多数生活在草原上的小型鸟类都毛色暗淡。旱季，结实巧知雀的体色与其他小鸟并无两样，这能让它们躲开虎视眈眈的捕食者。小鸟们也有其他防范措施，有时不同种类的鸟聚集在一起，利用集体的力量保全自身。看看这群鸟，它们的喙和面部斑点各不相同。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小鸟们打起十二分精神。繁殖季节进入了第三个月，结实巧知雀的交配进程迈入了第二阶段。晨光洒向大地，雄性飞离巢穴，回到各自的表演舞台。这两只雄性结实巧知雀的舞台相邻，虽然看起来并无二致，但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左边这只是草原上最受欢迎的结实巧知雀，仰慕者络绎不绝。取悦雌性之余，它就在求爱场地一丝不苟地修整草坪。从一开始，雌性鸟的眼里就只有唐璜一人。寂寞先生并没有灰心，糟了，姑娘已经踏进了唐璜的地盘。不愧是情圣，他展示着求偶能危险。屏幕的左方是一只胡狼，右边是油猪和三个孩子。胡狼一直盯着小油猪，想找机会下手。仔细看三头小猪，他们继续。油猪会时刻盯着这些动物，观察他们的行为举止。这只鸵鸟突然跑了起来，一台坦克相机。在得到公园管理处的许可之后，他们将相机送了进去。洞口的直径只有40厘米，但是越往深处越宽敞，整个洞有3米多深。
1: 大鸟吃上午茶，它是澳洲最大的鸟儿苗，多吃点枸杞。应观众要求，我们再次请出为叫做十粪屁。现在我每天都要来树袋熊的围栏转一转，捡它们的粪便。你也许会觉得很恶心，为什么要捡粪便呢？因为

0: 他们可能会伤害对方。
1: 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3: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
4: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3: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难点问题清单化，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举一反三，强化建章励志，确保问题整改到位；在临河区东胜花园小区，刘克武实地查看安置房屋格局、配套设施等情况，了解棚户区改造工作进展情况。他强调，棚
3: 下非遗文化精彩绽放，活力满满。活动现场，数十名鼓舞表演者整齐列阵，气势如虹，为紧张激烈的足球赛事增添浓厚。超人爸爸纵享父爱主题亲子活动，让孩童在欢声笑语中体悟父爱感恩，也让各位父亲得以沉浸式陪伴孩子共度美好时光。活动伊始，小朋友们登台献上舞蹈《金龙狂舞》，灵动俏皮的舞姿迅速烘托起现场，既充实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也让广大父亲感受到节日专属暖意，体会高质量亲子陪伴带来的幸福感。
6: 接下来呢，我们社区也会持续的开展各类特色活动，丰富辖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和谐友爱的辖区氛围。
5: 刘家伟，男，现任锦州汤盒子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拟任县市区委常委，提名为副县市区长人选。杜一鸣，男，现任锦州大有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拟任县深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委员、农林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拟提名为副县市区长人选。本公告发布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6月26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

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

0: 英雄城市锦州，我们是这里长大的小学生，身体里流淌着红色的血脉，在长辈的呵护下快乐健康的成长。这里的人们
1: 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0: 我们来到渤海大学食品学院科研实验室，听说锦城好多的特色美食都是在这里

然而在河岸边却生活着一种色彩绚丽的动物。普通翠鸟是一种娇小玲珑的鸟，找到了自己中意的伴侣，它送给对方一个小小的结婚礼物，以表达自己的爱意。

石蜂鸟群通常栖息在自然形成或人工建造的沙土崖壁里，比如那些废弃的采石场，有时。

悬崖上所有的动物都忙得不亦乐乎。于是翠鸟夫妇发出带有威胁性的叫声以吓跑入侵者，最终蓝熊佛法僧飞走了。俯瞰河

0: 有的山川似乎是度过炎炎夏日的最佳避暑胜地。他们努力地捕捉那些飞来飞去的昆虫，并用他们的长喙衔住猎物。意外事故，并且会产生酒瘾。酒是一种文化和社会现象，饮酒可以被界定为一种人类独有的特点。然而，大自然中也有酒的存在，很多动物也会喝酒。
1: 摄入酒精。通过饮食摄入酒精的动物，就包括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以及成千上万种昆虫。
0: 断定果蝇喜欢酒精的味道，因为它们一年四季都会摄入大量的酒精。
2: 你好，洛拉。你好，事情进展如何？很好，咱们继续吧。
0: 20多年来，乌尔利克·希伯莱跟老鼠一样，首次接触酒精时，果蝇很讨厌酒精的味道。人类有悠久的饮酒历史，那么人类会不会是动物王国的例外呢？
3: 所以小家伙们还是快点藏起来吧。

0: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1: 英雄城市，
0: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
1: 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
0: 座，自豪，
1: 挺自豪的。
0: 是的，
2: 对。
0: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义乌驴山赋》这个来表现。长虹老师功力很深，
1: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0: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凤国飞天的舞蹈。
1: 对啊，
0: 咱们凤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格。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
1: 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0: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
1: 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0: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水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1: 真的是这样。
0: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1: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0: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我们这个有两个舞蹈老师，一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啊，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啊，九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九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史那段原打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

0: 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细节在调整，在打，
1: 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
0: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
1: 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0: 南岳，多彩盘星，丹霞泼墨，伶仃长虹。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
1: 工蜂的出生意味着蜂火的食物也会源源不断地填补上来，

0: 乃风虎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现在是十月中旬，一年中最为炎热也最干旱的季节，气温最高能达到摄氏40多度，但是风虎似乎很喜欢这样的天气。都在享受阳光下这悠闲的一刻。这个季节一到下午，天气就会变得极不稳定。雷声越来越响，风虎也越来越焦急。在熊熊火焰中飞舞，它们是真正的火鸟。让我们把视线转移到泰国，生活在寺庙里的泰国石蟹猴们在做什么？出来了，猕猴还会拉着牙线两端绷紧牙线尖尾，但是他们真的需要使用牙线吗？不用牙线的猕猴也过得很好。废弃寺庙的对面是当地的一条购物街，那里生活着另一个猴群，这里的猕猴很少使用牙线剔牙，原因在于环境的差异，
1: 该尊重他们。
0: 当地人非常慷慨，因此这座城里的猕猴表现得就像城市主人一样。他们爬上汽车，盯上了后备箱里的食物，但是一不小心
1: 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中，我们将为您展示狗狗们出色。狗具备如此惊人的能力，除了得益于肌肉，还得益于肌肉的结构。
2: 我们设置很多人工干预的环境，比如我们可能没有受害者的衣物，或者是有很多受害者。
0: 罗拉还负责在阿根廷的茂密森林中搜寻失踪和受伤的旅行者。为完成任务，
2: 想和我做游戏，他在这方面确实很善解人意。
0: 人类打架的时候往往会

0: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1: 安可雷奇的河狸也被迫与人类更加频繁的接触，即便是食草动物的它们，在捍卫自己的领地的时候，也会爆发出强悍的攻击性。当地兽医丹尼·阿尔伯特博士认为，这些河狸没有问题，他们只是在守护家园。
2: 这不是河狸的错，河狸是野生。
3: 这是驼鹿妈妈，她从河里上来了，幼崽跟在她后面，也爬上了岸。
1: 但是柯林担心，这神奇的一幕可能预示着情况更糟了。这些小驼鹿也许只有几天大，但是已经

0: 部的凯文·杰克森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防驼路栅栏。
1: 我们在公路走廊两侧设立了栅栏，并开辟了单向闸门，可以让驼鹿离开公路走。
2: 鹿在哪儿走得多，我们就把闸门设在哪儿。
0: 栅栏检查完了，丝毫无损，安娜放下心来。
1: 我把它抱了起来，就像抱一只狗那样，然后轻轻地搂着它走到马路对面。
3: 你真是个大英雄。
1: 很棒的经历。
2: 一只鹿宝宝，我们听了兴奋地跳下车去看他们说的驼鹿。
0: 但是在兴奋之余，斯泰西知道他必须保护驼鹿，不让
4: 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
1: 不变化，温度升高，他们肯定会灭绝的，这是明摆着的事儿。所以我们必须繁殖这种动物，保护它们。
2: 大的，能在这里把它们养大，把它们带到这里跟孩子们聊聊他们的身世，聊聊他们所吃的食物，以及他们各自的特点，我觉得很有益处。黎莉，快过来，过来，过来吃面包。
5: 动物们让我妈妈很开心。
2: 它肚子下面、前面、后面转来转去的。让我惊讶的是，汉弗莱居然把头转过去咬它。很明显，
0: 别人叫自己什么，对他们来说，确保自己每天平平安安，能躺在树上安心睡大觉，才是最重要的。
6: 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7: 守护粮食安全，用坚守与奉献助力乡村振兴，这就是李春辉劳模工作室。一支由16名农业科研骨干为核心组成的精锐队伍，工作室涵盖了玉米、高粱、花生、大豆，
8: 也是我们大家就是辛勤工作、努力工作所取得成绩的一种就是认定。
9: 我觉得和每一位劳模工作室的成员他们的努力，包括您的引领作用，都是分不开的，是吧？
8: 确实是。我只是一个就是领先人的四大推广，就是做出了很大贡献。
9: 这么多的高粱，哪个品种是去年在国家级的那个这个会议上脱颖而出的那个？
8: 这个就是大家看看这个，这个花生，我们核心工作室核心人员就是孟先波所长，他是花生的带头人，而且他们课题，他们培育了什么？培育了金花二十五。
9: 25，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8: 金花二十五啊。它就是跟过去的品种相比啊，因为咱锦州地区处于辽宁西部的最大的公司啊，它就是说在实力上就是最强的啊，同时在国家也能排进前十名啊。通过这次成果转化，实现科技合作啊，我相信就是说通过就是说深度啊，从这个房顶性、果实大小啊，而且它具备什么优点呢？抗旱优点啊，因为咱锦州位于辽西地区，辽西地区相对来说就是十年久旱，这几年虽然雨水比较多了啊，但旱的时间就是不一定什么时间出现干旱，像今年跟春天脚踏实地去工作嘛啊，在我们工作室里就是涌现了很多代表人物，主要核心人员很多人都获得了省级的、市级荣誉，确实这种荣誉就是对于他们工作的一种认可吧。
9: 作为这个是不是
8: 这庄稼开花就几天时间，如果我们错过了，可能就把最好的科研成果错过了所以说我们就是起早贪黑的，有时候中午饭吃不上，为啥？忙啊，忙不过来呀，礼拜天肯定是不休息的，就几天开花，可能歇一两天花期结束了，工作室沾光同时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9: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咱们的劳模创新工作室，我想这个工作室不是一个人的光环，是一群人的战场， 而且我觉得您带着咱们这个团

0: 队啊，真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又。
1: 李所长，您看我们这一路走来啊，正是播种的时候，是吧？这一片应该播种的是什么项目？
2: 所以目前是大豆试验区，播种大豆。
1: 哦哦，然后眼前呢？眼前这一片应该是玉米吧？每年这儿应该是玉米地。
2: 啊，对对对对。啊，你也来过多次了。
1: 对。
2: 就是说，我们玉米每年播项目的支撑，我们的控压工作就是一直做得不错。嗯，
1: 咱们每年播种的这些种子都从哪儿来呢？就是国家有一些试验的，是不是咱们自己也有培育一批？
2: 啊，对对，试验部分就是说由种植单位，假如国家的或省里的给我们提供试验种，我来播种。啊，同时就是
1: 是吧？
2: 您一提到南繁的，就是包括我，包括我南繁人呢，就对南繁工作特别有感情。南繁工作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我们的南繁人员获了一茬又一茬。但我们这种南方工作从来没间断过，也从来没停止。

0: 他们把木头拖到水下，并用泥巴糊住，建造一个安全干燥的空间来养育幼崽。河狸每年夏天会生育3到4只。丹尼博士还治疗过更严重的伤口，也是河狸袭击所致。
1: 主人站在岸上，突然听到狗在惨叫，狗发出一种尖利的声音，一听就知道不对劲儿，而且声音一会儿消失一会儿又有了，还能
0: 除了河狸，频繁出没的驼鹿也是让安可雷奇比较头疼的野生动物。城市中丰富的食物是它们活动频繁的主要原因。有一样食物尤其受，
1: 我在前院种了几棵苹果树，还是小树苗。自从发生了驼鹿闯进院子的事，我就用大铁笼子把苹果树围了起来，因为要是不这么做，驼鹿会进来吃掉它们。我都能闻到苹果树的清香，想来驼鹿
2: 幼鹿或者说幼崽。
0: 为了避免惊扰驼鹿，来到公园的人各显神通，
2: 经常有人在自行车上装铃铛或者其他可以制造声响的东西，有人甚至边骑车边唱歌。独自来这儿骑车的时候，你得准备一个。
0: 出人意料的是，那只驼鹿竟然转头回来了。
1: 我们被撞得头破血流，只能蜷缩着身体躺在地上，但是驼鹿回来了，又攻击了我们一会儿。我觉得应该到此为止了，要结束了。
0: 在第二
1: 生动物，这并没有妨碍我的生活，我们与驼鹿共同生活在这个地方。

0: 但是我和米莉没那么亲近，所以我会用纸巾擦她的屁屁，用以刺激她的排泄欲望。你也许觉得恶心，但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为。你擦他们的屁屁，他们才会排泄。袋鼠宝宝的健康状况很好判断，观察尿液的颜色就可以知道它是否缺水了。嗯，它现在很健康，不算缺水，颜色是淡黄色的，不错。如果是橘色的，那就说明它有点缺水了。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它大便，这是第二项工作。在野外，妈妈会舔他们的屁屁刺激他们大便，而我只能诱骗诱哄他，劝他们大便。他个儿挺大，但其实还是个婴儿，养他得像养孩子一样。这有点像给孩子把屎把尿，需要花费些时间，但是总比他们随时随地在你的沙发上拉屎拉尿要好得多。我说的没错吧？哦，好了，有一些大便了，做得不错，小巧漂亮的屎球球，不错，好孩子，嗯哇。
1: 在埃塞克斯的科尔切斯特，格伦和莫林卡金斯正在吃早餐。
2: 想什么呢，格伦？
3: 我在想，这个捕食者能长多大个儿？
1: 对于像格伦这样的爬行动物发烧友来说，跟宗师蜥一起吃饭再平常不过了。
2: 你这是捣什么乱呀？
3: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他们让我着迷，我觉得他们是特别奇妙的生物。
1: 格伦和莫林养了17条蛇、6只蜥蜴以及一些蜘蛛和蝎子。在这些宠物中，格伦最喜欢的是缅甸蟒米亚。
3: 它可能是埃塞克斯地区最大的蛇之一，它现在有4米半长，差不多15英尺，体重差不多38公斤。米亚是我的骄傲，它是一条特别庞大威猛的蛇，不管我们带它去哪里，它总能受到人们的赞叹。它很可爱。我不会把它挂在脖子上，我怕脖子断了。
1: 米亚虽然是格伦的骄傲，但它并不好惹。
3: 如果它绕到我身上，卷起身体把我给缠住了，他就能把我箍得紧紧的，他会等我呼气，然后把身子收紧，我就没有办法吸气了，这样他就能让我窒息。这就是被大蟒蛇缠住的下场。大家都找个地方坐好，可以坐在垫子上，咱们围坐成一圈好吗？
1: 在过去的12年里，格伦一直在用他心爱的宠物来经营活蛇娱乐公司。
3: 你想把它们放地盖上吗？把腿伸直，把腿并起来伸直。好嘞，就这样给你。我们的主要业务是承办孩子的生日派对，我们把这些动物带过去跟孩子们相处，跟孩子们交流。给你，好，太棒了。孩子们喜欢得不得了，他们摸了摸蛇，摸了摸狼蛛以后，一个个都笑逐颜开的。看到孩子们高兴，我也感到很开心，那种感觉棒极了。
4: 哦，小心，小心。
3: 莫林，让孩子们别担心。
1: 莫林是格伦的助手，但他很不情愿。
3: 绕在脖子上。
4: 我想要。
3: 稍等。
2: 格伦和孩子们交谈的时候，我负责把动物递给格伦。
3: 要是莫林把蜘蛛惹毛了，蜘蛛要咬人，他会咬谁呢？
5: 是我。
3: 莫林会告诉你们，我是保罗·丹尼尔斯，他是代笔麦基。举办派对时，说话的活都由我来干。要是有东西想要吃掉我，我会撒腿就跑的。
2: 有时我会觉得特别无聊，只是没告诉他。
3: 他可能会趴在你的眼前，但他伪装得特别好，你根本看不到他。
1: 经过这么多年与爬行动物为伴的日子，格伦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告别心爱的动物，卖掉活蛇娱乐公司。
2: 当时他走进来说

0: 我决定放弃活蛇业务。我得承认，我的反应是太棒了耶！
1: 等等，我先去拿相机。
0: 放弃活蛇会让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变化，因为我们会有更多的自由。
1: 好嘞，我们有辆房车，就停在外面的车道上。我们想开车去旅旅游，但有这些动物在，你哪儿也去不了，所以我只能忍痛割爱。我肯定会想念他们的。
2: 他们已经找到了有兴趣的买家，所以莫林坐着房车在英国旅游的梦想又进了一步。塔斯马尼亚岛坐落在澳大利亚本土以南240公里的地方。在这里生活着一种被称为塔斯马尼亚恶魔的生物，那就是戴欢，但其实它和一只小狗差不多大。但有一点需要记住，戴欢拥有哺乳动物中单位体重最强的咬合力。作为一种咬合力超强的食腐动物，几乎目之所及都在它的食谱上，而且它的大牙在咀嚼食物的时候会发出很吵的声音。我们发现戴欢会发出一种类似于嘶吼的声音，很吵。他们这么做大概是为了吓退其他的戴欢，而且他们吃起东西来狼吞虎咽，他们吃骨头，甚至连毛发都吃，把猎物吃得一干二净。这些戴欢幼崽才不过出生几个月，但是千万别被他们憨态可掬的样子给蒙蔽了。在未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会咆哮、嘶吼，把肉撕成碎片，就像是恐怖片里的场景。让我们回到澳大利亚大陆，再去瞧瞧另一种生活在那些灌木丛里的害人恶兽，它们就是凶猛无比的澳洲野狗。澳洲野狗被认为是灰狼的远亲，与灰狼一样，澳洲野狗也是群体捕猎。它们主要捕食食草的哺乳动物，比如这只行动缓慢的袋熊。在遭遇危险时，袋熊会试图躲到地洞里面，利用臀部躲避危险。袋熊的臀部都是软骨，可以防御攻击。不过让袋熊和一群澳洲野狗斗智斗勇，听起来完全是一个以卵击石的故事。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

0: 工作机制，更加广泛的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效于民，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筹办问题。
1: 在热线接听现场，刘克武认真接听了十余位群众的来电，倾听有关城市管理、生态旅游、交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诉求和公共社会问题的难点、堵点和风险点，深挖问题根源，查找工作漏洞，避免迟滞延误，真正起到发现问题、预警问题的作用。要创新工作机制，
0: 严一线思维，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牢安全底线，加强燃气管网隐患排查，全面整改各类风险隐患，扎实推进燃气管网更新改造，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临河区康家园小区，刘克武实地查看小区辽西太平谷灯台展演，以铿锵雄浑的千年古韵为赛事助威赋能，上演传统民俗与竞技体育的精彩碰撞。
1: 赛场之上，双城健儿驰骋绿茵，全力角逐；赛场之下，非遗文化精彩绽放，活力。黑山县精心打造全域观赛第二现场，众多球迷齐聚烧烤店，撸串品美食，呐喊助声威，解锁沉浸式观赛新体验。
0: 晚上7:40，比赛正式开始，精彩瞬间引来阵阵欢呼喝彩。在店里观赛的球迷与好友，
2: 成为了东北超观赛的第二现场后，每场比赛店里的客人明显增多了很多。咱们东北人呢，本身就爱热闹，爱足球。
0: 交通保障工作，随着考试时间的临近，车流人流逐渐增多。现场民辅警分工明确，有序引导送考车辆急停急走，有效避免占道滞留、交通拥堵等情况发生。
3: 中考期间，锦州交警推出多项护考措施，城区6处岗点设。
1: 在场所有爸爸送上专属节日祝福。文艺表演结束后，趣味亲子游戏依次开展，极大考验着亲子之间的默契程度。平日里奔波忙碌的爸爸们暂时卸下工作重担，全身心投入到和孩子的嬉戏玩乐之中。现场处处皆是温馨又
0: 三级调研员，你提名为县市区政协主席候选人。刘硕，男，现任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县市区人民政府副市长，你任县市区委常委。赵旭，男，现任中共锦州市纪委市监委第7纪检监察室副主任、一级监察官。你任县市区委常委。

0: 这回有什么呀？
1: 哟，扫地机器人。
0: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干嘛呀？哎，行，那搁这吧。

0: 三大爷，您不是问？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七。
2: 在成交。

0: 也向河边游过来，眼看威洛比就要上岸了。他惨叫一声，艰难地爬上了岸，但是走起来一瘸一拐的。他身上有一道伤口很深，似乎是河里用前牙咬的，那旁边还有一道伤口。
1: 斯泰西迅速带威洛比去看当地，
0: 知道不对劲儿，而且声音一会儿消失，一会儿又有了，还能看到水里有血，显然那只狗被河狸从水下都在生长，多可怕。他们能咬断碗口粗的大树，要撕裂软组织显然不在话下。如果河狸
1: 只是在守护家园，活动频繁的主要原因，有一样食物尤其受驼鹿喜爱，那就是水果。当地居民艾什利对此深有体会。
0: 一天傍晚，我坐在客厅里，突然听到一阵很大的响动，我听出来看电视有趣多了，他们好像吃完了，明天早晨我可有的收拾了。
1: 从此凡是与他的平，
2: 如果哪天没有在这儿见到野生动物，我才奇怪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骑行区，到处都有野生动物。
1: 欣赏驼鹿也许很有趣，但是当地人知道靠近驼鹿有危险。
2: 驼鹿给我们带来的麻烦实际上比熊更多一些，他们的
1: 驼鹿。
0: 我被撞倒在地上，它是突然冒出来的，然后我注意到我身边有褐色的长腿还有蹄子在我的后背上抓来抓去。
1: 凯撒琳
0: 扶着步行穿过灌木丛，来到了海滨小道。
1: 在医院接受治疗后，凯撒琳恢复了健康，提起那次反常的事件，她仍然心存余悸。
0: 我在这里住了将近20年，以前我曾经离驼鹿很近。
1: 神奇的澳洲野生动物王国。然后再让我们去瞧瞧一位兴趣独特的动物爱好者和他那些奇特的爬行类宠物的生活。
2: 这是古眼睛，这是艾玛，还有这是欧尼，
3: 欧他们才会排泄。袋鼠宝宝的健康状况很好判断，观察尿液的颜色就可以知道它是否缺水了。它现在，而我只能又骗又哄它。劝他们大便。他个儿挺大，但
4: 他现在有4米半长，差不多15英尺，体重差不多38公斤。
1: 虽然是格伦的骄傲，但他并不好惹。
4: 如果他绕到我身上，卷起身体把我给缠住了，他就能把我咬人。他会咬谁呢？
5: 是我。
4: 莫林会告诉你们，我是保罗·丹尼尔斯，他是代笔麦基。举办派对时，说话的活都由我来干。要是有东西想要吃掉我，我会撒腿就跑的。
6: 有时，我会觉得特别无聊。
1: 塔斯马尼亚岛坐落在澳大利亚本土以南240公里的地方。在这里生活着一种被称为塔斯马尼亚恶魔的生物，那就是听起来完全是一个以卵击石的故事。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
1: 魏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农业种业创新的故事。
0: 在锦州有这样一个团队，他们以劳模为引领，以创新为使命，扎根农业科研一线，深耕育种攻关，